如果你不想年纪轻轻就离不开拐杖，如果你想六七十岁的时候还可以四处的旅游跑步遛弯，我们推荐的就是国绳机。一说到这个国绳机，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这是哪儿。国绳机其实不是一块肌肉，而是一组肌群的统称，在大腿后侧由三块肌肉组成，半腱肌、半膜肌和股二头肌。腘绳肌是下肢的核心功能肌，不管是我们日常走路、跑跳还是运动，它都起非常关键的作用。比方说走路的时候腿部的弯曲，蹲起的时候膝盖的活动，都需要腘绳肌协同发力。久坐之后的起身同样离不开它的辅助。腘绳肌可以有效带动下肢的发力，减少起身的时候腿一软的情况，避免站不稳或者是意外摔倒。腘绳肌能与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形成拮抗平衡，避免因为股四头肌过度的强势导致膝关节力线偏移，减少关节面的异常摩擦。同时呢，还可以固定骨盆的位置，防止走路跑步的时候骨盆前倾或旋转，间接稳定髋关节和腰椎，降低运动损伤的风险。平常我们走路下坡上下楼梯，它可以像减震器一样吸收数倍于体重的冲击力，将力量分散到肌肉和肌腱中，减少直接作用在膝关节软骨、半月板以及髋关节上的负荷，避免关节的损伤。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方法来判断你的腘绳肌是否需要锻炼了。腘绳肌的健康程度和我们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久坐是影响腘绳肌功能最核心最常见的因素之一。久坐的时候，大腿后侧的腘绳肌会一直处在被动缩短状态，长期处在这种姿势，肌肉力量会逐渐退化，久坐之后的起身会觉得大腿后侧有点发紧发僵，就是这个原因。同时久坐还会导致骨盆后倾，进一步抑制腘绳肌的发力功能，导致用进废退的恶性循环。除此之外，随着年龄增长，人体肌肉量会自然流失，而腘绳肌作为下肢核心肌群，流失速度会更快。再加上中老年人活动量普遍的减少，肌肉得不到足够的刺激，力量衰退会更为明显。如果腘绳肌无力，膝关节的稳定性就会变差，走路跑步的时候骨盆一出现前倾或旋转，可能会引发髋关节弹响、酸胀，甚至牵连腰椎，导致下背部的疼痛。上下楼梯、跑步、跳跃的时候，无力的腘绳肌无法有效缓冲冲击力，关节得直接扛下更多的压力，韧带拉伤、半月板撕裂的几率就会变高。腘绳肌无力还会增加身体其他部位的代偿风险，容易导致腰肌劳损、小腿酸胀、抽筋，甚至影响脚踝的灵活性，增加崴脚的风险。那么下面的这个方法可以帮助到你来判断腘绳肌是否需要锻炼了。仰卧在垫面上，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膝盖伸直，抬一条腿向上，脚掌和地面平行，注意下方腿不能抬起，脚后跟和大腿趾向前蹬。如果大腿后侧没有明显的牵拉感，但抬腿无法抬到九十度，或者抬腿的过程中腿部发抖，感觉大腿后侧使不上劲儿，又或者过程当中发力发飘，需要腰腹使劲帮忙才可以维持，那么你的腘绳肌就该锻炼了。怎么来锻炼呢？第一，放松。肌肉放松可以有效地松懈腘绳肌的紧张结节，减轻肌肉僵硬感，避免拉伸的时候因为肌肉紧绷导致的拉伤。可以采取泡沫轴滚动的方法，单脚伸直，滚筒位于大腿的后侧，另一只脚屈膝置身于身体后方，双手扶在泡沫轴的两端，然后上下滚动泡沫轴进行按压，向上滚动至大腿根部，向下滚动至膝盖上方，持续20到30秒，
换腿重复同样的动作。需要注意的是，放松的时候力度以轻微酸胀但不疼痛为宜。如果说遇到了明显痛点，可以短暂停留10到15秒，轻轻按压，千万不要暴力施压。通常建议先完成腘绳肌的放松，再进行拉伸训练，可以让拉伸的效果更显著也更安全。第二，拉伸。拉伸训练可进一步的提升腘绳肌的柔韧性，改善下肢活动的受限问题。拉伸的时候需要根据自身的柔韧性水平选择对应的拉伸强度，避免盲目追求高强度导致受伤。轻度拉伸可以选择坐姿或站立两种姿势，平坐在地面上，双腿自然伸直，双手从膝盖的位置向脚踝方向延伸，同时弯曲腰部让身体向前倾，过程中尽量保持膝盖伸直，保持这个姿势10到30秒，慢慢放松身体回到初始的姿势。站立的时候，双脚和肩同宽，一侧下肢伸直向前迈步，足跟落地，同样保持背部挺直向前倾，两种姿势均保持30秒到1分钟，完成2到3次。如果说感觉拉伸的强度不足的话，可以适当的增加

这样的时间完成2到3次。还有一种训练就是力量训练，这样可以改善紧张且无力，稳固下肢关节。如果说你有运动的基础，还可以通过直腿硬拉、单腿罗马尼亚硬拉等方式来锻炼腘绳肌。最后提醒，所有的训练都需要以无疼痛为前提。如果说训练的过程里面出现了髋膝关节疼痛或不适，要立即停止并且休息。训练之后可再次进行简短的腘绳肌放松，缓解肌肉疲劳。建议每周开展2到3次的训练，长期坚持才能看到明显的效果。好了，各位，今天的听西奇就听到这里。我是柯晨博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

0: 上车就听972。
1: 准备好了吗 ？OK, let's go。
0: 让你微笑早点到。早间资讯，打开全新一天。
2: 这里是微笑早点到。
3: 微笑早点到，我们一起逐梦，愿每一步都奔赴在热爱里。
4: 生活嘛，酸甜苦辣都要尝一点嘛，但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嘛。
5: 我最烦的就是切菜、备菜、炒菜，但是呢，哎，我有微笑早点到，我每天都来听的。
6: 什么时候才能脱单？什么时候才能暴富？
0: 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
3: 微笑早点到，以爱为底色，做有温度的人。愿我们每一刻都心存希望，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0: 微笑早点到，早点到，早点到，
3: 保持热爱，
0: 始终如一。
7: Hello, 各位好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微笑早点到节目当中。这里呢是调频972贵州旅游广播，早上8点到10点的微笑早点到，林健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好，那此刻呢就来和朋友们一起来看到早高峰的即时路况信息啊，给大家伙呢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提个醒儿。目前比较拥堵的路段呢是瑞金中路这边，妇幼保健院往这个紫林庵方向，目前的话车排的比较多，这是在瑞金中路上面，从妇幼保健院往紫林庵方向，目前车流量大，存在车多车辆缓行的现象。好，我们再来看到文昌南路这边，文昌南路的话现在往大南门是缓行的啊，文昌南路往大南门缓行，尾车排队超过了万东桥下，

0: 好的，再来看到关水路上的路况啊。关水路的话，从红岩桥经关水路往这个贾秀楼方向，这一路都是走走停停啊，非常的拥堵，大家注意一下此路段的路况信息了啊。这是在关水路路段啊，关水路现在往贾秀楼方向走，是一路车多车辆拥堵的。我们再来看到宝山南路这边，宝山南路呢在蟠桃宫往这个关水路口也是车排的比较多啊，这是在宝山南路从蟠桃宫往关水路口方向，目前车是排的比较多的，通行比较缓慢。好，另外呢就是市北路啊，目前的话是双向交通拥堵啊，此刻呢在市北路路段双向是车辆缓行，严重的车缓。好，再来看到北京东路在狮子山隧道往贵一，目前这一段的交通车流量比较大，车行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呢是这个五里冲路到桂皇路出城方向，现在交通拥堵，在五里冲路往桂皇路出城方向，目前的话是交通拥堵。还有呢是这个杨家山隧道出城方向也是车多车辆缓行。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来和朋友们来看到天气的情况了。
1: 不管晴空万里还是暴风骤雨，我关心天气更关心你。
2: 微笑早点到，我有新气象。
0: 昨天晚上还是下雨了啊，这下了雨之后的话还是降了一下温，感觉还是比较凉快啊，凉爽了很多。再来看到这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的趋势和变化又是怎么样的。那么今天的话全省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省的中部及以西以北地区中到大雨。毕节市、六盘水市北部和东部，安顺市西部和北部，贵阳市西部和北部，遵义市西部和南部，黔南州北部，铜仁市南部边缘，黔东南州东北部边缘局地啊，这些地方的话雨量呢会比较大一些，要注意防范。好，再来看到今天晚上，今天晚上的天气的话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特别提到省的东部和南部地区局地，这些地方的话是有中到大雨，包括黔西南州、六盘水市南部边缘、安顺市南部和西部、黔南州中北部和西部、黔东南州北部、铜仁市南部边缘局地，这些地方的话是有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个别乡镇特大暴雨，西南部局地在雷雨当中伴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出现，这是在今天晚上的一个降雨情况。好，我们再来看到明天白天的信息。明天白天省的南部边缘地区的话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乡镇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阵雨转阴。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的这个时间段，全省阴天到多云，省的西部边缘和南部边缘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出现。好，这是未来三天的一个天气的趋势和变化啊。再来看到今天的具体的预报，贵阳呢在今天是阵雨，这个下过雨之后的话温度还算正常啊，终于恢复到了正常，不像前两天确实挺热的啊，这个很难得在五月份咱们贵阳会有这么热的天气，30多的这么一个高温，这个下过雨之后温度还是降下来了啊。今天的话贵阳呢是阵雨，26到18度，遵义阵雨26到19度，安顺阵雨转雷雨24到16度，都匀中雨28到21度，凯里阵雨转暴雨31到21度，铜仁雷雨转暴雨27到21度，毕节阵雨20到14度，水城是阵雨转中雨24到15度，兴义呢是阵雨转中雨27到19度。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来和大家看到气象预警。 这边的话我们先来看一下离咱们比较近的，这是修文啊，修文这边的一个气象预警，还有呢是包括西秀区，还有呢是西峰啊，这些地方都是发了气象预警，是雷电的气象预警，我们来稍后一起看一下。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往后余生在问，罗甸下不下雨啊？待会儿来给你看一下罗甸到底下不下雨。我们现在的话，先来和大家看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信息。现在西二环的杨家山隧道往五里冲出城方向比较拥堵啊，这是在西二环杨家山隧道往五里冲美奥普隧道出城方向是堵得比较严重的。啊，还有呢是桂黄路金关出城方向也是严重的堵车啊，这在桂黄路金关出城方向严重的堵，车辆缓行，尾车排队要排到五里冲路了。好的，我们来看到气象预警了，修文县气象台发来了雷电的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六小时在修文县的六广、洒平、古堡、小庆、龙场、阳明洞等乡镇街道会有雷电活动，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雷雨当中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安顺的西秀区气象台发来雷电的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六小时内在西秀区的双浦、大西桥、七眼桥、城区、蔡关、新场、盐辣、机场、杨武、东屯等地会有雷电活动，局地可能伴有冰雹、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西丰县气象台发的雷电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六小时在西丰县的青山、酒庄、鹿窝、西山、永靖、永阳、小寨坝、刘长、温泉、养龙寺等乡镇街道会有雷电活动，雷雨当中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好，我们再来看到锦屏县气象台发的雷电的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六小时在锦屏县的固本、河口、启蒙、燕洞、平丘、新化、龙里等乡镇会有雷雨天气，雷雨当中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好，再来看到平塘县气象台发布的是暴雨的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六小时在平塘县的金盆街道、平洲镇、崖州镇、甲察镇、者密镇、卡普乡等等降雨量会达五十毫米以上，并且降雨持续，要注意防范。

好嘞，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这个罗甸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啊？罗甸的话，今天有雨啊，有这个阵雨出现，大概中午的时候吧，应该啊。这会儿现在是多云的天气啊，这会儿现在多云，这个下雨的话，估计得要中午啊下午去了啊，应该是不影响咱们往后余生出行的啊。

好，再来给这个听众朋友看一下罗甸的天气。罗甸的话，今天最高温度有32度，这个温度呢还是蛮高的啊，所以呢，过去的话还是得防晒防晒啊，注意防晒，要带上雨具，因为呢可能会有阵雨出现啊。这是今天罗甸的一个大概的天气情况。好嘞，稍后呢，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的节目当中。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好嘞，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啊！此刻呢，和大家一起来听到听众朋友点的歌曲。这边我们的往后余生点的歌呢是张韶涵的《无名的人》。在歌声当中，再来看一下交通路况：瑞金南路到益天城是交通缓行比较严重啊。此刻呢，从瑞金南路经市南路往益天城方向缓行严重，大家注意此路段的路况。新华路往大南门环岛，目前的话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通行缓慢。

0: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红灯唱，三二一 ，baby go。
1: 好嘞，刚才听到的歌呢是张韶涵的《无名的人》啊，是点的歌啊。接下来呢是半点红灯唱的这么一个环节，大家听一下熟悉的歌曲，一些经典老歌了。那么在听歌之前的话，先来看一下路面上的通行信息。这边有朋友呢提示，西南环线那个上南汇立交的这个匝道口有交通事故，大家过的时候呢要小心避让一下。这是在西南环线上南汇立交匝道口处有一个交通事故，大家注意小心避让。好，另外呢是最新的气象预警了，这个来看到沿河县气象台啊发的这个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啊，我们来看一下。沿河县气象台刚才呢是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小时在沿河县的红渡、克田、新井、塘坝等乡镇降雨量会达100毫米以上，要注意防范暴雨可能会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塌方等等灾害。好的，半点红灯唱，和朋友们一起来听到的是王菲的经典的作品《容易受伤的女人》。
0: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红灯唱，三二一。

0: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即将播出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可能会引起各位的极度舒适，最好保存下来重复收听，引发的额外思考与本节目无关，我们说的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
1: 微笑早点到，让你路上更逍遥，让你生活更美好。

0: 好嘞，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来看到最新的气象预警。这是普定县气象台发的雷电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六小时在普定县的画处、马场、补廊、平上、马关、猴场、黄洞、川洞、玉秀、定南等乡镇街道将会发生雷电活动，局地可能伴有冰雹、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要注意防范。特别呢要远离大树、墙角或者是有突出金属物的地方，不要将这个有金属尖角的物品朝天握，或者握在手中，或者是扛在肩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安顺的紫云县气象台刚才发的雷电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六小时内在紫云县的松山、五峰、云岭、格凸河、猫营、板当、霸阳、火花、白石岩等乡镇街道将会有雷电活动，可能伴有冰雹、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要小心防范。好的，我们再来看到即时路况，再一次的提醒大家，那么现在桂黄路金关出城方向依旧非常的拥堵，尾车排队排到了五里冲路上面啊！再一次的提醒各位驾驶员，这是在桂黄路金关出城方向严重的交通拥堵，尾车排队排到了五里冲路。好，那么在路上行车的各位，有路况的话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您可以搜索一下972玩在一起，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稍后呢，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的节目当中。
1: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2: FM97.2，
1: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3: 你好，欢迎光临微笑早点到，请问你要什么样的音乐早点呢？
4: 这里有
3: 热门 BGM 爆款金曲、怀旧老歌、治愈情歌、清新甜歌、古风潮歌、鬼畜神曲、狂野节奏， cool. 总之让你一键 get， 一秒上头。请问你要点？
1: 我要全部的音乐早点。

0: time, weather, and
1: highways.
2: Okay, stop. 欢迎来到昌维特维尔特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节奏，段子，
4: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3: 奇闻，
5: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3: 资讯，
6: 作为北京冬奥会
3: 互动，
7: 别
3: 看大山。
8: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9: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3: 嗨
9: 嗨，
3: 微笑，
9: 微笑，
3: 早点到，
9: 早点到。
10: 嗨，微笑，
11: 早点到。
3: 新闻每天有，这里是脱口，聊天南地北的 news
12: 啊，真香，
3: 还给整的挺有意思，
13: 好嗨啊！
9: 街头巷议，闲话家常，从衣食住行到家国天下，早高峰的路上，我们一路 talk news， 脱口 news。
3: 好嘞，朋友们，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啊！我们来看到交通路况，这是在汤八关路上面。汤八关路的话，在汤八关立交往出城方向走的话是车辆缓行的，大家留意在汤八关立交往汤八关路出城方向是有一些车多车辆拥堵的，大家注意此路段的通行信息。好，再来看到最新的气象预警了，这是万山区气象台发的大雾的橙色预警。目前的话，在万山镇高楼坪、茶店等乡镇街道已经出现了能见度小于200米的雾啊！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在有雾路段行车，特别是这种浓雾路段行车的话，注意行车安全了。好的，进入到我们的 Talk News 的环节，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新闻。工作一年了以后呢，这个25岁的刘晓慧啊，看着这个秤上的数字啊，要开始健身，不行，太胖了，得健身。然后呢，就选择了见效快的啊臀腿训练。连续2天高强度的深蹲和动感单车训练完了以后呢，第3天的早上，出事了。啥事呢？他的大腿后侧剧痛，然后呢被这个剧痛给惊醒，走路都成问题。到了医院查血了以后才发现，他的那个什么，肌酸激酶指标就非常的超标，然后呢确诊的是横纹肌溶解症。就被医生要求住院，住院这6天的时间，每天要求什么呢？大量喝水、输液。还真心的提醒大家啊，大家不要学我，千万不要学我啊！这个康复以后的刘晓慧的话，在社交平台也是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心有余悸啊。现如今，这个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朋友们是走进了健身房，对着手机里面跟练视频啊，然后呢挥汗如雨，期待1个月练出马甲线，21天减脂20斤，却因为盲目追求强度，忽视科学方法，就造成了运动损伤。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科医务监督组主治医师朱静仙，他发现，每到春天，门诊就会迎来一波运动损伤的就诊潮，同时近5年来，因为健身导致的运动损伤也是越来越多，其中20到40岁的中青年是主要人群，大学生现在的话也是占比啊在逐年的上升。你看这个张雅倩28岁啊，她说：“哎呀，为了把自己练成翘臀，把自己啊是送到了急诊室。”他呢，为了在夏天啊可以穿漂亮裙子，就一心想快速练出这个紧致的臀线。在没有健身基础的情况之下的话，他呢就拿起了5公斤的哑铃啊练硬拉，练了20分钟。刚刚练完之后呢，还没感觉，可是呢到更衣室转身那一刻，下背部突然像被刀砍了一下，剧烈的疼痛都让他弯不下腰。这个同事啊，看我疼的脸都白了。给我叫了救护车，然后呢张雅倩呢是硬撑着打车去了急诊然后呢医生啊就诊断是肌肉拉伤。还有一个叫陈畅啊，陈畅32岁，健身有7、8年的时间了，也算是一个健身老手了，同样也是躲不过受伤啊， 去年八月有一次这个练卧推的时候，他因为长期卡在瓶颈期，急于突破重量，忽略了动作的标准性，就发力的时候这个胳膊突然疼了一下，他没当回事，继续硬撑，结果呢不到一个礼拜胳膊就抬不起来了，最后诊断为肩袖损伤。那么刚才举了这么多的例子，都是年轻的朋友们都特别现在喜欢急功近利的去健身。那么年轻的朋友们该怎么安全动起来呢？这个对于久坐的年轻人来讲的话，打破这个习惯可能比一周去三次健身房更加重要。这个朱静谦他表示说，对于每天坐八到十个小时的人来说，健身房练一到两个小时根本是抵消不了久坐带来的伤害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定个闹钟，每三十分钟就要起来活动两分钟，每一个小时起来活动五分钟，哪怕只是简单的拉伸活动关节，也可以舒缓肌肉的疲劳，改善代谢，减少慢性疾病和劳损发生的风险。他建议啊，咱们的办公室的话可以准备一些瑜伽垫、弹力带，和利用碎片时间做一些简单的小动作，长期的坚持比你偶尔的高强度的训练会更加有意义。还有呢，就是中断训练了一段时间以后，如果说要再恢复的话，应该从低强度慢慢的开始，循序渐进，避免疲劳的时候强行运动。有的人说，哎，我觉得我的工作压力大，熬夜多，运动一下可以缓解。那么朱静先明确反对这个说法，他说运动本身也会给身体造成负荷，如果说你本来就已经很累了，还去做这样中高强度的运动，你的身体是承受不了的啊。所以呢，从实操的角度就建议可以在训练前做十到十五分钟的动态的热身，慢跑啊，开合跳啊，高抬腿啊，弓步压腿啊，等等等等，让肌肉和关节慢慢进入到一个状态。如果说当天身体疲劳，睡眠不足，或者是有些轻微的伤痛，适当的休息比盲目坚持训练还要重要的多。好的，以上呢是今天我们 Talk News 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的节目当中，稍后回来。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 that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山地、梯田、人文、美食，绘制专属于贵州的声音地图。
6: 声音地图由贵州广播电视台文体旅事业部、贵州旅游广播与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播出。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声音地图，打开声音地图，今天给您定位到的是丹寨石桥村。石桥古法造纸因工艺制作古老，工序徒手操作而享誉国内外，石桥村因而被称为中国古法造纸之乡。2006年，具有活化石之称的石桥古法造纸被国家文化部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石桥村也于2021年入选贵州第三批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石桥村盛产构皮麻，是造白皮纸的原料，其造纸工艺最早可追溯到唐代时期，距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白皮纸除了文化用途之外，在苗族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大的用途，比如刺绣、缝衣服等。在这片古老的绿水青山间，古法造纸融进了寨子里，走向了世界。声音地图，感谢收听。
8: 你好，欢迎光临微笑早点到，请问你要什么样的音乐早点呢？
9: 这里有
8: 热门 BGM 爆款金曲、怀旧老歌、治愈情歌、清新甜歌、古风潮歌、鬼畜神曲、狂野节奏。
10: Cool。
8: 总之，让你一键 get， 一秒上头。请问你要点？
11: 我要
12: 全部的音乐早点。

0: 作为一个早高峰车手，你面对的是一天中流量的最高峰，大家都在全力以赴，怎么战胜对手？
1: 就是拒绝 emo， 拥有微笑。别人用微笑晒泪水，你用微笑画眼线。
0: 认真过好每一个弯道，这是驾驶的技术，这是驾驶的艺术。
1: 别人耍小聪明赢得了100米，赢不了100公里，
0: 而你气定神闲的微笑到最后。
1: 微笑早点到，
0: 我们各自努力，
1: 各自努力，
0: 顶峰相见，
1: 顶峰相见。
2: 新闻哦，这方式开车手也腾不出来刷新闻了吗？
3: 不是吧？
4: 哎哎哎，谁说的？972微笑早点到帮你刷新闻啊？不、哦，你呀、啊，听就得了。
0: 刷新新闻资讯，争做时事先锋，我刷你听，精彩瞬间不错过。
5: 好的，进入到我刷你听的环节，来刷到省内方面的消息。5月26号，贵州省医疗保障局发布公告，为进一步优化医保电子凭证服务渠道，提升医保结算服务安全性与稳定性，定于2026年5月29号起暂停贵福通 APP、爽贵阳 APP、多彩宝 APP 以及爽爽 Bank 手机银行 APP 展示医保码就医购药服务。贵州省参保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贵州医保 APP、 贵州医保微信公众号等展示医保码进行

0: 覆盖面最广、权威性最强的抹茶产业交流合作平台，聚焦抹茶全产业链发展，围绕产品创新、跨界融合、市场开拓等议题深度研讨。现场将发布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泛净抹茶产品标准等等重磅内容，多款全新的抹茶产品同步亮相，为行业发展明晰方向。大会还特设院士说茶、国际解读、精英对话等等重点环节，探讨前沿技术，分享实操经验，破解产业发展难题，开展政企产销等多项战略合作签约，推动行业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系列活动更是亮点纷呈，全国抹茶产业链成果展将会集结各地的龙头企业和品牌，展出抹茶饮品、护肤衍生品、智能制茶设备等等品类。产业交流会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推介同仁产业优势，分享海外运营经验。与会人员将实地考察中南门历史文化旅游区、生态茶园以及本地茶企，沉浸式感受同仁抹茶产业的硬核实力和茶旅融合发展特色。目前场地布置、嘉宾邀约等等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主会场江口县泛净抹茶小镇深耕抹茶加文旅融合的模式，升级改造多元功能区域，涵盖茶饮消费、文创产品、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46家商户入驻装修，将在5月29号火热开街。一家抹茶体验馆的负责人表示，门店将会携招牌抹茶燕窝系列产品以及抹茶绿豆沙等等新品参展，通过大会打通市场，提升品牌的知名度。作为中国抹茶之都，同仁依托生态优势，规模化茶园与制茶技术，构建起一体化抹茶产业体系，行业影响力稳步攀升。当前全球抹茶消费市场持续扩容，产业向品牌化、多元化、高端化迭代升级，以茶搭桥，同仁将借力本次盛会凝聚行业共识，深化政产学研销融合，驱动抹茶产业创新提质，让泛净抹茶走出贵州，香溢世界。日前，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乒乓球比赛在遵义奥体中心体育馆挥拍开赛。来自云南、贵州、四川、重庆、西藏、西南五省区市的155名乒乓健儿齐聚红色遵义，以球会友，同台竞技，共享全民健身运动的乐趣，拉开本次西南区乒乓球赛事的精彩帷幕。本次赛事是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来主办，贵州省体育局、贵州省体育总会、遵义市人民政府承办。赛事将会设男子、女子、甲乙组四个组别，涵盖19到70周岁以及以上的6个年龄段。赛事覆盖了人群广，充分彰显出全民参与、全民运动的办赛初衷。本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贵州除了乒乓球项目之外的话，还会承办压加铁人三项比赛。压加比赛将在6月26号到30号在黔南州贵定举行，铁人三项比赛将在9月6号在黔南州荔波举行。
1: 浩瀚星空，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

0: 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1: 听点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在吃饭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一种这个视频或是声音去下饭？之前我会比较喜欢看这个短剧，但是后来我发现各种这个短剧的内容呢，剧情有太多的相似了，基本上都可以猜到结尾，所以后来就看了很多这个音乐综艺。那像我之前呢，会特别喜欢看一个综艺叫《异口同声》，现在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音乐综艺叫做《音乐原计划》。所以我们今天在 Asia Touch Music 当中听到下一首歌，就是来自这个节目当中的一首歌，这是薛之谦带来的录音室版的《在那天回不去的路上》。这首歌呢，就好像是一部音乐的时光机，带我们穿越回那些无法重来的日子。薛之谦用他深情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把每个音符都编织成一幅生动的这个画面，而歌词的细节呢也非常的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这首歌最早在音乐原计划当中发出的是 demo， 就有歌手觉得很洗脑啊。那像周深也表达了对这首歌的喜爱，但是因为歌词呢太狠了，所以没有选，最终还是薛之谦把这首歌给救了起来。那听到这首歌的录音室版本的前奏的编曲一起来，就感觉比 live 版更加重一些。超级的惊喜部分是在第二段的主歌改成了旋律说唱，听出来跟那个原版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马上我们请到就是薛之谦送来这首歌。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这首歌是来自美国偶像的第五季冠军 Carrie Underwood， 歌名叫做 Faster。 欢迎您在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各位好，我是李松。紧接着要听到这首歌呢，它不是一首新歌了，是一首经典之作。这首歌是来自 Mariah Carey 跟 Boys to Men 带来的合唱作品，歌名叫做One Sweet Day。 这一首歌呢收录在玛丽亚凯莉的第五张录音室专辑 Daydream 当中，并且作为推广专辑的第二支单曲，在1995年的11月14号通过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来发行。那在次年呢，这首歌凭借在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连续拿下16周的冠军的上榜记录，而获得公告牌音乐奖所颁发的特别奖项。同年的2月份，这首歌获得第38届格莱美奖年度最佳录制和最佳流行对唱两个奖项。那在这一年的3月份呢， Mariah Carey 也凭借这首歌获得百事达娱乐大奖最受欢迎的成人时代单曲女歌手奖。这首歌的荣耀呢其实有很多很多，就不再列举了，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年几乎是接近30年的时间来听这首歌依然会如此感动。那马上有请 Mariah Carey featuring Boys to Men 带来 One Sweet Day， 甜蜜的一天。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2: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1: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2: 厨房用火不离人。
1: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2: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0: 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面消防，生命至上。
1: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0: 各位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我在节目当中其实不仅一次的给大家分享很多不同类型的音乐风格，尤其我觉得最多的应该就是电音作品了。可是谁想到呢，接下来这位歌手他真的是鲜有电音作品发行，但其实曾经也做过很多的这个电音尝试，也是很成功的哈。他就是歌手张靓颖，在他40岁生日的时候呢，带来这首歌叫做Green Light， 啊，其实就是绿光了。这是张靓颖与中国的金牌电音制作人 DJ YBeats 继光世纪巡回演唱会开演一年以来首次发行的正式合作的英文单曲。那也这个有曾经为像包括 Rihanna 呀、Calvin Harris、Christina Aguilera 等国际知名歌手写过歌曲的 Candice Perry 以及 Lennox 子昂来联合创作，演唱当中呢，时而霸道的果断，时而俏皮的暧昧的语感，也是跟以往不常见的张靓颖有很大的区别。那歌曲中一反往日的温和的态度，挥洒自如的律动，是对每一次抉择掌控绝对的主导。 Green Light 为自信的你而开。这一次张靓颖的电音作品我觉得是值得一听的，因为她的整个演唱非常细腻，节奏当中的张靓颖呢更加的潇洒自如，让我们听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歌者。马上有请张靓颖送来 Green Light，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1: I got diamonds on my neck. I got diamonds on my neck. Oh, tell the boys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灵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2: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Asia Touch Music。

时间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到的下一张专辑也是在 Asia Touch Music 经典来推荐的。我是李松，时隔四年呢，水果姐 Katy Perry 终于发行她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叫做143。这是一张多元素的专辑，也是水果姐尝试了许多没有唱过的音乐风格的专辑。可能这样的尝试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很没有必要啊，又有很多人觉得水果姐跟这个时代呢已经脱轨了。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很开心她能够在如今这个年纪继续尝试她想做的事情，继续做她想做的专辑。这张专辑尝试通过复古的俱乐部风格和现代流行元素的结合，来重现到 Katy Perry 以往的音乐魅力。然而整体的表现呢，在目前看来被批评到就是创意不足，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尽管专辑当中少数几首歌展现了他的这个作为流行歌手的潜力，但整体来看，评论家们认为该专辑跟他过去的经典作品相比显得平淡无奇。具体的这个市场反应，我觉得还需要过一段时间，甚至过几年之后才会有一个客观真实的评价。是不是喜欢，要交给时间来说话吧。今天分享这首歌就是来自 Katy Perry 这张专辑143当中的歌，叫做 Wonder， 觉得是一首很棒的电音作品，一起来听。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欢迎来到节目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今天和大家一起去品味一下贵阳街头烙锅，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街头铁板盛宴。万物皆可烙，一锅融天下。从河群路到陕西路，从青云路到护国路，每一口锅都有自己的脾气，每一家老店呢也都藏着不同的惊喜。那就约上你的饭搭子一起去打卡吧。火了300多年，这口锅可是有故事啊。贵州烙锅起源于明末清初，至今已经有300多年历史。最初它只是一种朴素的生活智慧，水城听志记载，清康熙3年3月，1664年3月，平西王吴三桂调兵镇压水西彝族时，用屋顶瓦片和腌窖食物的瓷器土坛烤烙食物，瓦片微凹，油脂自然聚集，此时啊便是烙锅最原始的雏形。清末的时候呢，逐渐改制成了中间凸状的黑砂烙锅，可随时浇油上去，增加口感的滋味。原材料也丰富了起来，加入当地的特产臭豆腐、魔芋等等。20世纪80年代，烙锅摊贩开

开始出现在水城街头，凸状黑砂锅改成了平底的带边环的生铁锅，开始使用煤气进行加热。1992年后，水城烙锅从摊贩的形式进入殿堂，瓦片呢逐渐被更耐用的生铁锅和砂锅取代。如今的烙锅，锅底从平面变成微微凸起，让油脂向四周流淌，既避免食材浸油过腻，又可以保持温度的均匀。从此呢，凸锅成为最经典的烙锅形态了。发展至今，烙锅的形态也有了更多变化，有中间凸起的凸锅，有保持传统造型的凹锅，还有适合快速加热的平锅。烙锅啊，也是演变出了多种流派。

今天去品尝街头的烙锅，火了300年的烙锅，现在你最爱哪家呢？刚刚说这口锅的故事啊，现在呢也有很多种流派，有凸锅，有凹锅，有平锅啊。当然，这个烙锅呢也分为很多种，

剁制，或者把菜品在铁板预先炒熟以后再放入烙锅，这个是熟派的烙锅的代表，可以搭配米酒、白酒、啤酒、黄酒。另外还有一种流派就是毕节火友烙锅了。毕节火友烙锅啊，在这个凸形锅上呢有一碗火油蘸水，一顿烙锅是否深得客人的心，会看到这个砂锅上的火油蘸水的配方哦。品尝这个的话呢，就可以搭配一下蛋炒饭、怪撸饭、甜酒、鸡蛋了。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诺锅的美味，一起去尝一尝。你正在听到的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一锅之中啊，既是美味的呈现，也是300年饮食智慧的沉淀啊。从一片瓦片到一口铁锅，再到如今的百花齐放，这口美食有着自己的故事了。洛锅地图，贵阳土著的私藏秘籍，我们就跟着洛锅地图去找一找。在贵阳呢，没有什么是一顿洛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加一份洋芋粑啊。锅已烧热，蘸水已备好，跟着洛锅地图一起开洛吧。海通和记洛锅在清镇市中环广场，他们家最懂得什么叫做慢工出好味啊。菜品先炒熟再上锅，但真正的美味藏在耐心的等待里，多烙片刻，直到边缘微焦，香气四溢，再配上那三种秘制的辣椒面，一口下去你就懂了。还有大胖刘洛锅，贵阳有多家门店，你可以自主的去选择，招牌有关岭黄牛肉、安顺烤小肠、脆哨等等，核心的食材呢从贵州直采，店内强惠贵州旅游地图，酸汤活油蘸水是老店传下来的配方。

皆可乐，火了300年的烙锅，现在你最爱哪家呢？跟着烙锅地图去找一找吧。聚君园烙锅在云岩区文明路，本地人认可的好口碑，虽然不如网红店的名气大，但是味道扎实啊。它的招牌是安顺小肠，肥而不腻，蘸水呢调制出色，堪称是烙锅的灵魂了。水城一烙锅在临城西路绿地连胜，藏在这里的这家烙锅是不少老食客的深夜食堂哦，更是正宗的水城烙锅的代言人了。这里呀，最灵魂的当属那碗折耳根蘸水，烤小肠包浆豆腐往里面一滚，风味立刻拉满。鸡蛋洋芋丝更是必点的招牌，土豆丝落到边缘焦香，内里软绵，裹上蛋液以后呢，外酥内糯啊，蛋香和洋芋清甜交织，让人一口难忘。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火了300年的烙锅，你最爱哪一家啊？我们今天来品尝一下这个烙锅，按照这个烙锅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到这家看一看。一烙锅，贵阳也有多家门店，比如友谊路啊，还有盐务街等等，这是贵阳知名度比较高的烙锅店之一了，常年也是排队的。推荐菜品牛肉，这是必点的，板筋也是很多朋友都喜欢点。还有黄粑，贵州特色，煎一下很好吃，分量很足，适合人多聚餐。南明区护国路呢，有一家眼镜烙锅，开了20多年的老店了，使用特制砂锅来烙制，招牌是安顺特色小肠，你一定要记得烤到焦香啊，咬起来呢是嘎吱作响，搭配威宁黄心洋芋、小瓜、苕皮、韭菜等等的时蔬，秘制的辣椒面是点睛之笔，营业到凌晨3点啊，夜宵氛围也是直接拉满的。在南明区正义路呢，有丁姨妈臭豆腐烙锅店，它呢是以臭豆腐和洋芋粑为招牌的，也是一家老店了。当臭豆腐烙至金黄酥脆，口感层次分明，外皮酥脆可口啊，这个时候就可以品尝。然后店中的脆烧洋芋粑呀、板筋啊、韭菜鸡蛋、牛肉等等这些菜品呢，也是食客们的心头好。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今天呢跟着洛锅地图来看看洛锅啊，这个哪家你最喜欢？哎，洛锅呢有自己的流派。接下来呢要去桂城洛锅， 在云烟区啊，在花果园狮峰路，这家呢是经营了二十余载的小店，深受周边老顾客的青睐，口碑不错。猪鼻筋还有洋芋粑、小肠、炒三丝、牛肉等等食材都是很受喜爱的，搭配特制的辣椒面，鲜香麻辣。在关山湖区长岭南路有一家这个水电八局菜场张记洛锅， 它是在水电八局蔬菜早批市场， 一家经营超过20年的老字号了， 常常啊是座无虚席。 点一份鸡皮，让其油脂满满落出，再放入五花肉、牛肉、土豆和虾，魔芋掌中宝臭豆腐等菜品，落至成熟，蘸着折耳根蘸水，一口满足。 在狮峰路呢还有一家贵大碧活油烙锅，它主打的是活油啊，这个锅顶有一碗加热的蘸水，非常有特色，老板热情，会帮客人翻菜提醒火候，那招牌菜呢酸汤饭也是强烈推荐大家去点，还有豆腐啊洋芋等等都是很好吃。 云烟区陕西路呢有一家张老酒活油烙锅，一锅两吃是最大的特色，锅顶是猪油折耳根蘸水，中间是麻辣鲜香的豆干火锅，下面呢则是烙香肠、鸡皮、五花肉、洋芋粑、瓜片等等，口感层次很丰富啊，煮到入味的趴豆干也是一绝了。

今天呢跟着洛锅地图去品味那些美味的洛锅哈，那在吃洛锅之前呢，点菜有几个必点的，香豆肉类就有五花肉、小肠、牛肉、鸡皮、板筋，豆腐呢也是灵魂，像爆浆小豆腐、手撕豆腐。素菜的经典就是洋芋啊、小瓜、勺粉二块八，哎，推荐三件套，就是五花肉，这个是出油担当，洋芋粑是必点主食，还有碱水豆腐、锡汁之王，这个三件套先点上。 还有呢，蘸碟是灵魂，洛锅好不好吃，蘸料说了算嘛。那标配呢就是五香辣椒面加折耳根加水豆豉加酸萝卜这样的组合，吃不惯折耳根可以提前说，但是建议给一次机会啊，它是贵阳味道的密码。 新手的话呢，如果怕油烟，就可以选活油烙锅。如果追求焦香，就选这种凸锅。部分店家会先烙熟再上桌，这个的话是比较适合懒人的。一口食材，一口冰镇啤酒，贵阳夏天最正确的打开方式。如果夏日时光你来到贵州避暑，不要忘了安排一顿烙锅哦。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每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3: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0: 这里有民间典故，
4: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0: 这里有惊悚悬疑，
5: 你找我。
0: 这里有爱恨情仇，
6: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0: 这里有侠骨柔肠，
7: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8: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9: 小孩高高兴兴地挎着篮儿，拿着2吊钱往家里走，一边走还一边琢磨，我捡小鱼儿一个月也捡不了2吊钱呢，今天可是飞来的福，这么会儿的功夫我就挣了这么多钱。哎呀，我说老天爷，你就大着点刮风吧，要是把他们的蓬绳都刮断了，我可就发大财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捡小鱼喽，光拴蓬绳就行了。这小孩高高兴兴，连蹦带跳的往回走，可不知道后边有个人跟着他，谁呀？正是三义士飞天龙汤云。老人家把他一举一动看得非常清楚，一瞧这小孩除了瘦小枯干之外，哪儿都不错。还挺聪明，听说话这孩子脑子反应挺快，他要学我这点能耐，那可是再好也没有了。老头一直在后边跟着，到了没人之处把小孩拦住了。哎，王八，别走了，你先站住。小孩一愣，仔细瞧瞧老头，他又乐了。为什么？他瞧这老头总共才40多高，可是胡子却一尺半长，一哈腰那胡子就跟那扫帚差不多，都快扫地了。小孩一想，我长这么大也没看见过这么矬的人，更没瞧见过这么瘦的人，今儿个我算开眼了，这老头比我高点有限，比我也胖不多少，我们俩真是天生一对。哎，我说老头，你拦我干什么呢？老人一笑，我要问问你，刚才你拴蓬绳上下桅杆，是谁教给你的功夫啊？
6: 嘿，那还用教吗？要说干别的我不会，要讲爬高上树，那咱们是一绝。别说他是3丈多高的桅杆，就是8丈高我也敢上。
9: 哦，你没跟别人学过呀，原来是天生的。小孩啊，我想教给你点武功，你看怎么样？教什么武功？教武术啊，打拳、踢腿、练刀、练剑。嘿，小孩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打量老义士汤云。你别瞧这孩子岁数小， 可心眼挺多。他想学武术可是个好事儿，不过得有一个好师傅才能教得出好徒弟。常言说名师出高徒，可是我这样的谁教啊？我得问问这老头姓什么叫什么。想着他笑嘻嘻说，嘿嘿，你哎，老爷子，听你的话音儿，是不是想收我当徒弟呀？对呀，我是有这意思。那我得问问你哪人家贵姓，你是哪的人呐？老人家一听这孩子真有心眼儿，娃娃，我家住常州，我姓汤，叫汤云呐。小孩闻听汤云二字高兴了，因为在那个时候要是提起四位老义士，那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这小孩耳朵里早就灌满了，为什么呢？好多坏人、赃官、污吏、痞子打架斗殴起事，都拿四位义士起事。我要是缺德作损撒谎，我出门就碰见谁谁谁。说还知道，他扑通给老头跪下了，梆梆梆磕响头啊！您就是我师傅，这回啊你不收还就不行了。老头把他拉起来，孩子啊，我问问你，你要跟我去学艺，你们家能脱得开吗？你爹娘舍得让你走吗？小孩一听叹了口气，哎，师傅啊，你还不知道我们家里是怎么回事呢。我就是前边徐家集的，我姓徐，名叫徐芳。你瞧我长得这么瘦，可没病，这么干巴，这是因为家里穷，吃不饱，穿不上。我家真可以说是日无鸡毛之米，夜无鼠道之粮，耗子上我们家去都饿得哭着出来。我长这么大也没吃过一顿饱饭呢。落生不久，爹妈全死了，我一直跟着哥哥嫂子过日子。哥哥还好，唯独这个嫂子心狠意毒，把我看得猪狗不如。要是别人家的小孩到了我这个年纪早就去念书了，可是我呢还得天天到河边捡小鱼儿，捡少了嫂子还非打即骂。我恨不能找个地方学点能耐，可是给人家当学徒人家还不要我，都嫌我个儿小没劲儿。其实我可有劲儿了，只要跟您一走我算闹着了。我嫂子也恨不能让我走了，好少个分家的呀。老人听了点点头，要这么说你就先

回去跟你哥哥商量商量，咱们爷俩好走，可有一件，你要跟我去可别怕吃苦啊。这你就放心吧，什么苦我都吃得了。那就好。就这样，俩人一前一后来到徐芳家里，徐芳把钱往炕上一放，又把事儿跟哥哥嫂子一说，他嫂子一听这事可高兴了，去了眼中钉肉中刺。可是当哥哥的就不同了，他紧紧地拉住徐芳的双手，难舍难离，掉着眼泪，兄弟啊，我实在不放心，你本来身体就瘦弱，这一走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谁知道你师父师娘又是什么秉性，爹娘就生下咱们哥俩，咱们活在一起，死在一块儿，你呀还是不去好，好歹这是咱们的家呀。徐芳听了这些话也很难过，只好劝哥哥，哥哥你就放心吧，别说那些不吉利话，我师父那老头心眼可好着呢，你就别惦着我了。他哥哥一看兄弟已经决定非走不可，知道拦也拦不住，只好说，既然你一定要走，那你再等几天，等我把舅舅接来给咱哥俩分家你再走。我给你看着堆儿，哥哥再给你弄俩钱儿，你走了我也放心呐。哥哥你这不是说远了吗，弟兄本是一母生，祖上家产何必争啊，哥哥你们两口子过吧，过好了哥哥回来跟着长点光，过不好兄弟我也不埋怨，我师父还在村外等着呢，我就不说什么了。说着话他又跪在地下给哥哥磕仨头，弟兄这才洒泪分别。徐芳离了家，和老义士汤云爷两个动身回到了常州汤云家。老爷子喜爱徐芳，拿他当亲骨肉一样，从此给他下功，二五更的功夫，微腰六腿拿大顶劈叉练软硬功，给他吃好的，给他强筋壮骨，就一点怎么地他也是不胖了，光长筋骨不长肉。汤云把毕生的本事交给徐芳，经过了8年时间，把个徐芳练得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蹿蹦跳跃，滚几爬坡，无一不精，无一不通，又给他打造一对特殊兵器，叫鲨鱼棒，身带12只枣湖镖，这是百发百中。他所练的功夫跟他师父一样，那真是横跳黄河顺跳海，万丈高楼运脚踩，夜走千家如同出入无门之户相仿，不管这东西藏得多严实，只要叫他们爷俩看见，你就甭想再有了。可有一件，他们绝不偷百姓，专投豪门赃官，杀富济贫，除霸安良，解救一夫劫富，孝子先孙。徐芳把艺业学成之后，汤云把徐芳叫到眼前，徐芳啊，你的武艺已经学成，自己出去闯荡，但是你要记住了，我教你武艺是叫你行侠仗义，切不可恣意妄为，要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犯法的别做，犯病的不吃，胆敢违反师门的规矩，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我都要你的性命。师父您放心吧，我按照您说的做就是。就这样辞别了恩师，离开常州，在外边闯荡。你别看说叫他自己呀、闯江湖啊，老义士汤云不放心，一直没有离开过他，始终在暗地里查看行踪，怕他有了能耐干出坏事。这徐芳是贫困家孩子出身，跟师父学8年，又学了不少知识，不但本领好，品格更好，处处像老义士汤云那样，一生无私事，光为他人忙。不过也有个小缺点，就是好开玩笑，不管是在什么场合同什么人，他从不拘束。单说这一年腊月，徐芳从远方赶来给师父拜年，老爷子乐得两眼眯成一条缝，徐芳啊，你的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我教这徒弟可不容易啊，如今眼下元朝保不住了，是风中竹瓦上霜啊，民不聊生，国难当头啊，你不能跑一辈子江湖。有那么句话，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帝王不用卖十家。你应该呢为国出力报效，你师大爷的大徒弟五福五殿章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有胡大海、汤和、邓禹、朱元璋、常遇春、郭英等人，他们都是好样的。尤其是那朱元璋有才有德，你要去投奔他们共图大业。徐芳说好，就这样离开了常州，赶奔凤阳府陆家庄。这阵呢，石蛮王撒门野汉已经把陆家庄给烧了。徐芳到了陆家庄，谁也没找着，还以为他们弟兄全死了呢，自己又在江湖上继续闯荡。后来听人传说，朱元璋在武当山造反，率领一支队伍占据了襄阳，他又奔襄阳来投西吴王，一路上饥餐渴饮，小心夜住。这一天，徐芳来到小张庄，他寻了个店住下，当夜3更天混好夜薪依靠，悄悄潜入了张文玉的家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大户是张文玉，他没钱了，想偷只能偷大户。可是张文玉是好人坏人呢，要是好人呢我不能偷，要是坏人我呀就把他家底都给弄出来。你说他来得多巧啊，正赶上张家出事儿。什么事儿啊？因为张文义老员外已经是60多岁人了，虽然家大业大，骡马成群，可是人口并不旺盛，堂前无儿无女，老员外还挺想得开，总说命里无儿不可强求。可是老安人就不然了，心里啊总觉得过不去，

0: 从秦员外再取一发，他说咱们老两口子都这么大岁数了，这全怨我没给你生儿育女，我一定给你娶个小，能生个一男半女也好接续咱们张门的香烟后代，你要有人在咱们坟前烧钱画纸啊。张员外听了这话很不高兴，哎，你就别提那个了，哪儿的黄土还不埋人呢？烧不烧纸怎么的？难道没儿没女的人就都活不了了？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就不想再娶了，再娶也是麻烦，娶个十七八岁的黄花姑娘和二十多岁的年轻寡妇，我能配得上人家吗？咱们为了生儿育女也不能不为人家着想啊，耽误人家一生的青春幸福也太缺德了，说什么我也不娶了，你别让人笑话了。老二说不娶还行，我还等着抱儿子呢。哎呀，现在生儿子还来得及吗？嗨，有毛不愁长，没人听你的。老安人私下里给员外说了一个大闺女，这个姑娘是大张庄的，姓张，名叫张香娘，今年19岁了。在那个年代，19岁算大姑娘，也不好找人家，长得倒蛮好。老安人把日子定妥了，准备洞房，就把姑娘抬过来了，强迫老员外拜天地，老员外说什么也不去，所以这个天地也没拜成。老安人还有办法，不拜天地也是夫妻，先入洞房吧。随后连拉带拽的把老头子推进了洞房，他把门锁上走了。老员外没办法，只好在洞房坐了一宿，也没跟新娘说话。从那天起，老头不但不进洞房，就连后宅都不去了，每天就在前厅书房写写画画，写累了就在书房睡。如夫人张香娘倒是很大方，每天亲自去给老员外送饭，还夫长夫短，叫得挺甜。老员外没办法，只好勉强应付，有时候也说句话，可并没有一点夫妻之情。他想，现在我不沾你，将来碰上个什么机会再给你找个主送你一走也就得了。可谁知道这个张香娘啊，并不是个守本分姑娘，时间长了就跟本宅的家人张安勾搭上了。他跟张安一有情谊，心可就飞了，要是依着张香娘，打算偷着拿点金银首饰细软之物跟张安远走高飞，两个人找个地方过日子去就行了。张安这小子是个心狠手黑的人，光把张香娘带走他不满足。他说，老张家这么大的家业，咱们两个卷个小包就走，外面有点便宜他们了，你能甘心？我可不干。那张安不但要人，还有图财害命，害死张员外。张香娘问，你有什么办法既害死张文义又不暴露咱们俩的事儿呢？张安说，你呀，就等着我的信儿吧。原来张安这小子跟药房的王先生是表兄弟，他们给张文义配了一副慢性毒药，这一料药分成100包，每天晚上吃饭给下一包，不管是多壮的人，只要吃下去，100日内准死无疑。他把这副药配完了，就交给了张香娘，告诉他，这是100包。从今天起啊，你每天在他饭里或者酒里给他撂上一包，这种药无色无味，他闻不出来。药量小，吃下去四肢无力，不爱动，别人发现不了，到了100日后他准死。他死之后，那老婆子还禁折腾吗？他已是60岁的人了，连伤心带难过的一定活不了多久。他俩一死，你是二夫人，名正言顺，这些家产就归你了，我 给你里里外外支撑着家，过个三年二载的把这事儿一挑明，哎，咱们小两口就过上了，张家的财产不就归咱了吗？张香娘为了贪财也就听了奸夫张安的话，今天晚上就把这第一包毒药给张员外下到酒里。谁知道就在他们俩商量事的时候，正赶上徐芳来到他家，这对狗男女在屋子里说的话徐芳全听见了。他想这可不行，这张文义是个老才子，人缘又好，好人受害我怎么能不管，不能见死不救啊。他透过窗户缝紧紧地盯着张香娘，瞧着他把毒药下好了以后，把酒饭给员外送进了书房。此时员外正在书房给人家写扇面，打完了底稿压在桌案边上，张香娘就把酒饭给端进了，放在桌子上笑着说，夫君呐，今天饭有点晚了，你用完饭就早点歇着吧。说完转身出了书房。张文义看着他的背影心里不好受，暗想多么温存的女子总留在我这老头子身边，这多有不方便呢、啊！我跟夫人商量了好几回，想给他打点些金银细软的东西叫他走就得了，可是夫人总不答应，哎，真叫我左右为难呐、啊！老员外皱着眉一边思索着，酒也没喝饭也没吃，趴在桌子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这功夫徐芳可就进来了，他就着员外的纸笔写了几行字压在酒壶底下，刚要走，这着员外醒了，那徐芳顺势咕噜噜钻到桌子底下藏了起来。老员外睡醒之后觉得浑身发凉，睁开眼睛听了听，桥楼之上梆梆梆晃晃晃已经打了三更，摸了摸酒也凉了，他想再把酒烫烫喝上几口好睡觉。嗯，一瞧酒壶底下压着个纸条，墨迹还未干呢，他把纸条拿过来一瞧，哟，当时就愣了，上边写着几句顺口溜，可笑可笑真可笑，你家事情我知道，老夫少妻不般配，我要不来你死了。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不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红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8: 老员外睡醒之后觉得浑身发凉，睁开眼睛听了听，桥楼之上梆梆梆已经打了3更，摸了摸酒也凉了，他想再把酒烫烫，喝上几口好睡觉。一瞧酒壶底下压着个纸条，墨迹还未干呢。他把纸条拿过来一瞧，哟，当时就愣了，上边写着几句顺口溜：可笑可笑真可笑，你家事情我知道，老夫少妻不般配，我要不来你死了。员外看罢纸条，机灵灵打了一个寒战。

0: 是张香娘身上出的事儿，要不然怎么能提到老夫少妻呢？
1: 哦，
0: 我明白了，这一定是哪位英雄豪杰知道内情，救我一命啊！哎呀呀，好险呐，好险！老头赶紧站起来，往四下看了看，一看墨迹未干，想我那救命恩公准还没走呢。他喊了一声：“梁上的君子，你既然救了我的性命，就是我的恩公，能否与小老儿见上一面呢？”这时虚芳在桌子底下说话了：“哎，我不是梁上的君子，我乃桌子底下的小人。嗨，见一面还不容易吗？”说着咕噜从桌子底下钻出来，抖身蹦站了起来。老员外一瞧他这个相，就是一愣，赶紧施礼：“呀，这位英雄，我家出了什么事儿了？”“你家出了什么事儿你还不知道啊？快把你的小夫人和家人张安找来，一问你就明白了。”“哦。”员外闻听明白了八九成，他打了嗨声：“哎，这都是我的家门不幸才出了这种丑事，要不是您我就完了。”“哎，老员外，我说句话您别不高兴啊，老夫少妻早晚是人家的，可恶的是他们还想谋夺家产，要你的性命。你呀，在当今是有名的才子，要死在那对狗男女手里太可惜了。嘿嘿，这个事情较为赶上，我不能不管。不过我夜入民宅，这事儿办得也不怎么地。”“哎呀，没什么没什么，请问这位英雄您贵姓啊？”“不用当贵字，我见姓徐啊，叫徐芳，有个外号人称圣手小白猿。”“
1: 哦，原来是徐壮士，来来，请坐，请上座，受小老儿一拜。”徐芳蹭往旁边一闪：“哎嘿，不敢当不敢当。”张员外说：“英雄对我有救命之恩，小老儿莫齿难忘。不过我还得求您，莫把我家的丑事宣扬出去。”“哎，这个你放心，我这人一向是守口如瓶。”“那就多谢英雄了。您这是从哪儿来的？打算上哪儿去呢？”“哎呀，这我还没想呢。我这人呐，是躺下铺天盖地，起来床走屋迁，腿肚子上绑灶王爷，人走加班，地屋一笼，房屋一间，到处周游，自个儿吃饱了，一家就不饿了，我没有一点牵挂。如今是想找个朋友去。哎，走在这儿了，有点困着了。我呀，看您家大业大，到里边瞧瞧。您是当地的富户，是乐善好施的好人，如果是横行霸道鱼肉乡里的恶霸，嘿嘿嘿，老员外，今天晚上你的脑袋可就没了。”“
2: 哦，徐英雄，会朋友不是什么急事，如果英雄赏脸，就请在舍下多住几日，也好让小老儿报报您的恩情。”“
0: 哎，这个嘛。”徐芳一想，先住一两天，打听打听朱元璋的消息再走也好。那好吧，我呀就麻烦您了。第二天，张员外把张香莲和张安叫来了，训斥他们一顿，两人吓坏了，磕头如同鸡千碎米一样求张员外饶命。张文义压了压怒火，没处置他们，还给他们一些盘缠，叫他们远奔他乡去了。徐芳一看，嘿，这张员外够样儿，如此宽宏大量，真是个大好人呐！这种事儿谁忍不下去啊？就这么，徐芳在张庄住下了。他一方面打听朱元璋的消息，一方面在这一带做了许多好事。附近的几个贪官恶霸，不是接到警告他们的打油诗，就是看到劝说他们
2: 改邪归正的顺口溜，也有几个名分极大的贪官，不知道什么时候脑袋搬了家，还有几户啊，被债务逼得走投无路，恨不能要卖儿卖女的穷百姓，忽然发现有人偷偷的给他们送来了银子。这代老百姓暗地相传，说我们这一代啊，来了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了。今天朱元璋呢，奔那山大王张占川追到了小张庄，徐芳的调皮劲儿又上来了。我师父说朱元璋这个人哪都好，我看看到底他有没有度量，胸怀怎么样。所以他跳门楼说顺口溜，又要点心又要酒。前文不说过吗？朱元璋又渴又饿，拿起点心，他把小手伸出来了，他给吃了，要喝酒也给他喝了。朱元璋始终没说什么，这对徐芳来说暗自点头啊，行，这个人呐，还值得我保。他同西吴王开了几个小玩笑，当他听说姚猛出战敌不过张占川，便跳出来请战，讨了风，出庄要同张占川开个大玩笑。就这样，徐芳出战了，把个张占川气得哇哇怪叫，举起盘龙大棍照定徐芳的头顶，无地声砸了下来。那徐芳谁行多快呀、啊？嗖的一声没影了，张占川大棍走空啊，哪儿去了？他东张西望的找徐芳，突然就听左边有人笑，哎，我说大个子，往哪儿看呢？你侯爷爷在这儿呢。张占川抡起大棍呜往左边扫去，哪知道徐芳嗖一闪身又没影了。张占川收回大棍，哎，就听右边有人笑，我说大个子，我在右边呢，你瞎划了什么呢？哎呀，张占川抡圆了大棍又向右边扫去，再看小矬子急忙来个旱地拔葱，噌平地起有两丈来高，棍又扫空了，把个张占川气得左一棍右一棍连扫带砸，可怎么也打不到徐芳的身上，连衣服筋儿都没碰上，只累得他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打仗就怕生气呀、啊、一生气神志就乱了，不清楚了。徐芳说，张占川，你左一棍右一棍的也砸得够多了，这回啊该我打你了。说着伸手探背膀，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从背后撤出一对鲨鱼棒。这点鲨鱼小棒槌啊，形状和鲨鱼一样，一尺六寸长，有鱼尾有分水，鱼嘴是尖儿，这是一种短兵器呀、啊、鱼嘴尖利，能挑能扎，脊背和分水比钢刀还快，能削能拉，鱼尾能刮。别看这东西不大，可是厉害得很呐、啊！徐芳一摆鲨鱼棒，直奔张占川，唰一声打下去了。张占川一瞧啊，眼珠都气红了，心中暗想：这个矬子没有三块豆腐高，武器也小得太可笑了。俗话说，兵刃是啊，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啊。徐芳四尺多高，他得使多大兵器？也就是一尺六寸长的小鲨鱼棒，长长的摆得动吗？只见张占川刚想用大棍去破鲨鱼棒，哪知徐芳虚晃一招，从马肚子底下滋隆钻到马后，猛然一纵身，噌的一声窜上了马背，两只小脚巴丫就站在了马后丘上。哎，张占川呐，你招打！说着举起鲨鱼棒照定这个山大王的后脑勺，唰就砸下来。
3: 这里有灰

0: 恢宏的历史，
1: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0: 这里有民间典故，
2: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0: 这里有惊悚悬疑，
3: 紧张啊！
0: 这里有爱恨情仇。
4: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0: 这里有侠骨柔肠，
5: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只是幻想。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张占川听见脑后有风声，急忙一回头，用贡尾刷去捅徐芳。他知道站在马上呢，打没有用啊，去捅，因为他的头啊一歪，这鲨鱼棒没打着后脑勺，正打他的肩上，张占川的棍就到了。徐芳吓得只好往下跳，他啪的一打，往马下一跳，这回坏了，鲨鱼棒的分水刮在了张占川的衣服上，就听着哧啦的一声，从肩头一直扯到底，好嘛，张占川的膀子、后背、罢了胳膊全露出来了。这个狼狈呀，气他是抡棍追打徐芳。这徐芳就在张占川的马前马后马左马右蹿蹦跳跃闪展腾挪，怎么着也是打不着人家。时间一长啊，累得张占川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嘘嘘直喘呐。这阵儿啊，庄丁们给关帝廖镇一个个是鼓掌助威呀，好啊，小英雄就是有本事啊，你看人家多灵巧啊。特别是飞叉将姚猛，刚才被张占川打的呀，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呀。要不是徐芳出来把他换下来，恐怕早死在庄子外边。现在他学会马来给徐芳关帝廖镇暗树大拇哥呀，嘿，这才那句话呢，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这徐芳到我家之后，我舅舅对他百般恭敬，3天一小宴，5天一大宴，我看他往那坐，坐没坐样，站没站样，挤眉弄眼的没正形，动不动跑树顶上蹲着去了，再不然房顶睡觉，我以为他没什么本事。今天看来，这个人的能耐比我强多了。有本事，是啊，张员外的家务事儿没有跟姚猛说呀，他没有告诉他的外甥是徐芳救他一命，所以姚猛平时不服气，俩人见面啊就瞪眼睛，今天彻底服了。特别是守在庄墙上的朱元璋和张员外，张员外尽管是文人，他也明白啊，他一看这个矬子本领太大了。朱元璋得元虎将，但有一样，今天他要想胜张占川也不容易，如果胜不了，他那个金面象兽猴可就没了。朱元璋一看高兴，嘿，我营中真缺这么一个。哎，张员外，哎，这个人挺有意思啊，有意思在后头呢，这人夜走千家万户，不费吹灰之力呀。哦，但是时间长了，我怕他不敌呀，他体力在这。是啊，贤王，为什么你自己到你的大队人马怎么不来呢？啊，朱元璋听这话也着急了，心想，元帅呀，我战马落荒而走，你怎么不派人救我去呢？ 哦，你忙不过来，我二哥胡大海呢，还有三哥汤和，五弟邓瑜呢，七弟郭英说被抓了，那么绿袍将、皂袍将这伙人都哪去？你们再又不来，恐怕我在这非落在人家手不可。如果落在张占川手里，性命难保啊！我的舅舅郭光清、外甥李文忠、郭英都落在了张占川手里，这可如何是好？那位说了，张玉哪去了？原来朱元璋的战马一落荒，张元帅就派汤和、邓瑜、于金彪、胡大海率领500兵丁抄近路取出州，他们目的趁着张占川和的军事李德才不在，出州空虚，因为刚刚从元军手里得过来，一切没有就绪，好到出州解救郭光清、李文忠和郭英，他自己呢亲自带领其余将官和500名兵丁追下来了。朱元璋这匹马受惊啊，以后像离弦的箭一样跑得太快了，眨眼之间就跑得无影无踪。那张玉等人呢，追来追去，追到三岔路口可就为难了，主公往哪条路上去了呢？他在马上辨认了方向，还是顺这条道走吧，他往南追去了，追错了，追了好大一段路，一看前边是一座高山，迎面走过来不少人是打猎的，牵着狗，架着鹰，扛着野兔、山鸡。张玉派人把猎人叫到马前问，请问壮士，你们可看见有两员将官一前一后跑进山里没有？猎人说，我们从一大早啊就来到山上打猎，从来没有看见有骑马的人进山。哎呀，张玉闻听才知走错了路，不好，谢过了猎人，立刻带马返回三岔路口，再往东追下去。这一来功夫就大了，他还没到呢，李德才的人马已经过去了。那李德才一看张占川追朱元璋下去，马上带队就跟下来了，怎奈带大队人马走，走得太慢呢，没有张占川快呀。张占川本来就着急，在这和小矬子已经打了好长时间。就在这个功夫，李德才带2000人已经到了。那朱元璋啊，站在这庄墙上，离远儿看，远处尘土飞扬，旌旗招展呐，人喊马嘶声音由远而近。朱元璋一看，脑袋嗡的一声啊，张员外，大事不好！怎么？前边来伙人，看样有好几千人，不知道是哪的人马。哦，能不能是西吴的人马？我不敢说呀。如果是我们的人，那太好了；如果不是我们的人，就是张占川的人。张占川的军师李德才这个人阴险毒辣，他比张占川难惹。他要来，我们小小的张庄可就保不住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我给你们庄子惹祸了。主公，你别这么说，既然你来到我的小张庄，咱们就算有缘，祸福与共，我的小张庄就是被他们血洗了，我也认了。张员外，可别这么说，血洗张庄不是你一个人事啊，村子里大小孩牙、男女老少这么多人，如果因为我遭劫，我朱元璋可就成了千古罪人了。说到这儿，眼中含泪。张文义暗暗佩服，好，朱元璋啊，在紧急关头不是想着自己，而是想着全庄百姓，这样人太难得了。就在这么功夫，远处的人马渐渐看清了，大旗迎风招展，前边是马队，后边是步兵，各施利刃。一看大旗，朱元璋哎呀一声， 来的人马正是张占川的军师李德才的队伍。哎呀，李德才的队伍来了，张员外这可怎么办？张员外说，庄丁们给徐将军助威呀。是啊，徐将军岂可得胜，拔刀成功啊，杀呀。紧跟着咚咚咚咚，也不是谁呀、啊、拿出个唱大鼓的鼓来，梆梆梆一敲，徐唐就明白了，主公着急了，怎么办？有了，我有12只金镖啊，何不用镖伤他？再看张占川，打不着徐芳，连急带气再用笨力气，已经累得嘘嘘在喘。徐芳一看火候到了，急忙从百宝囊内悄悄地拿出2只枣核镖，猛然一转身喊了一声，看镖，唰，寒光一闪，直奔张占川的面门而来。张占川一歪头，啊，这只镖擦着耳边飞过去了，啊，吓他张大了嘴。徐芳的第2只镖像流星一般嗖就打出去了，打得真叫准呐、啊！从他张着的大嘴打进去的。你想啊，镖要打到嗓子眼儿，这还活得了吗？张占川嘡啷一声扔了大棍，翻身落马，蹬蹬腿儿，伸伸脖，一会儿绝气身亡。
1: 广播也可以追剧了，13点到14点，972巨好听，句句精彩，句迷所爱，972巨好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2: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Love Yourself, Justin Bieber。 这首歌曲呢是 Justin Bieber 联手到阿根廷的一位独立电子音乐制作人 Nasho 的 remix 版本。这位自带电音响的 Justin Bieber 再加上了 Nasho 在编曲当中强调了电子的元素，而且还加上了轻快的笛声，还有来自大自然当中的虫鸣和鸟叫，仿佛让我们感觉到呢自己是来到了森林当中。和原版相比呢，也是多了一层的轻松和欢快，听上去呢会慢慢的被它所吸引，根本停不下来。

每次说到 Amy Winehouse， 真的是当代的一个非常奇特的女歌手，不管是她曲折的人生经历，还是听上去呢复古的歌喉，都让人非常的着迷。今天我要推荐到这首 Rehab， 是当年让她摘下了第50届 Grammy Awards 年度制作、年度歌曲还有最佳流行女歌手三项大奖的一首歌曲。虽然说呢，从小在她的人生当中经历了不少跌宕起伏的事情，但是呢，这样的故事似乎是给她了很多的创作灵感，而她用自己充满着质感的声音，仿佛把我们带回到了60年代的爵士年代。马上就来听到 Amy Winehouse Rehab。

Tracy Abrams 对于国内的很多歌迷来说呢，可能名字有点陌生。她是最近刚刚被大家所熟知的一位新生代的女歌手，年龄是非常的小。在她的歌曲当中呢，其实很多创作都是来自于她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因为在写歌的时候呢，她会感受到自己也是在慢慢的被治愈的。这样的诚实的表达呢，似乎是让她的歌曲闪烁着质朴的光芒。你会有一点感觉到，这位歌手的每一个音符、每一个字眼和她每一个唱腔呢，都像是你身边的朋友在向你慢慢的诉说着他的故事。这个 Rockland 也是 Gracie Abrams 自己来创作的，在慢节奏的静态的音乐的气氛之下呢，让我们仿佛是沉浸了下来。

今天我们推荐到了一首单曲的名字呢，叫做 I don't wanna talk, I just wanna dance like glass animals。 这是一组来自英伦的迷幻摇滚流行乐队，之前他们的专辑呢是广受好评。今天收到这一支全新的单曲呢，是在疫情期间希望给到大家一些能够去逃离悲伤、逃离忧郁的一点点出口，能够在你不想说话的时候呢，就听上这首歌曲，跟随着迷幻的音符，每一个古典的节奏来舞动起来。乐队的灵魂人物 Dave Bailey 也是希望大家在音乐当中呢，能够去抽身于周遭的繁杂，能够有一点点机会去把我们对于生活中干扰的信息去掐掉，让我们真的去仿佛走到了大草原或者是大马路上，去释放自己的快乐和激情。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 Glass Animals I don't wanna talk, I just wanna dance。

Ingrid Michaelson Girls Chase Boys， 这是一位来自纽约的独立创作歌手。在05年以来呢，他已经是发行了五张专辑。这首歌曲呢是通过了在《闪电侠》这部美剧当中的第一集，发生了一个事故之后呢，男主人公去到一个咖啡厅当中找到了女主的时候呢，当时的背景音乐就是这首 Girls Chase Boys。 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你也能够感受到当时气氛满满的爱心和甜蜜的味道。这首歌曲轻快节奏，再加上他独立潇洒的态度以及朗朗上口的歌词，让你听过之后就一定不会忘记。

今天我们推荐到一首歌曲呢，是由 Kygo 和 Rita Ora 为一部电影来合作的主题曲，是在2019年的时候发行的。这首歌曲呢，依然是用了 Kygo 非常熟悉的 Tropical House 风格，再加上钢琴的打底，即便后期呢是非常简单的处理，也是让我们能够迅速的感受到他们所要表达的感情。即便偶尔会有一点孤独，但是只要你心中有梦想的话呢，其实你会坚持下去。在你追梦的道路上呢，很多时候有了音乐，你都不会再孤单。马上就来听到这首 Kygo 和 Rita Ora 一起来合作的 Carry On。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法国的一位天才制作人，也是歌手 Pascal Lattebois 带来的一首电音的作品 Feelings Undercover。 这位也是刚刚才进入到 House 的音乐世界的一位制作人，但是在流媒体上的播放量呢已经是非常吓人了。整首 Feelings Undercover 的节奏呢是非常的强烈，旋律也很抓耳，在这样的轻快又随意的女生的嗓音之下呢，是让我们听过之后呢就无法自拔，仿佛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非常轻松的气氛当中。

每次说到 John Mayer 的时候呢，可能国内的很多粉丝呢都不太知道他的名字，但其实他在国外已经是鼎鼎有名的大音乐家了，已经获得了七座格莱美奖。今天要说到这首全新的单曲呢，叫做 Last Train Home， 是收录在他时隔四年推出的全新大碟当中。歌曲呢依旧是他一贯的春风拂面的没有呐喊和嘶吼的比较慢节奏的歌曲。相对于很多用力过猛的歌手呢， John Mayer 在淡淡的节奏当中呢，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属于他的淡淡的忧伤。即便是他经历了各种伤痛，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在精神上的，他都是在坚持创作当中。马上就来听到这位对于音乐非常有想法同时非常有才华的一位歌手 John Mayer， Last Train Home。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un.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ig example with your heart. I see it all.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4: 人生大可不必按图索骥，生活里的一切选择初衷都是你喜欢，而不是只有这样或那样才可以被喜欢。
0: 晨间有光亮，与音乐为伴，在时光中旅行。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在加纳共和国离婚》。我记得我去查了一下这个关于加纳的这个事情，说是当地的人啊，就是结婚之后呢，如一般没有问题，不许离婚。离婚呢，那一定是要穿上当时结婚之时穿的新郎新娘服才能再离婚，要举行一个仪式。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就用了这么一个名字哦，你会觉得好像啊，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我们一定要在许诺之后好好的维护和珍惜。欢迎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
1: 你懂吗？
0: 我的一个朋友和我聊天的时候聊到她的闺蜜，她说我闺蜜啊就是太好了，她太想保存她的爱情，以至于到最后所有的听话和牺牲都变成了不被珍惜。朋友的闺蜜懂事地谈了一场恋爱，默默地对那个男生好，不吵不闹，热切奉承，不顾家人的反对，然后从老家搬到宁波结束异地，结果五年的时间到最后只剩下对方的一句我们并不合适。我听了我就说，不是你闺蜜太好，是你闺蜜太习惯讨好了。其实生活中无论男生还是女生，在感情里面到最后都变成了讨好的人大有人在的。特别是年轻的时候，我们都经历过那一段把爱情当作唯一的日子，为了那个人失去自己的朋友和圈子，放弃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于是你终究会明白，当有一天你失去这段爱情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弄丢了他，弄丢了爱情，也弄丢了自己。我们越是讨好就越卑微，越是让对方贪得无厌。一段健康的关系永远靠的是相互吸引，并不是单方面的无私付出。所以一段感情健康长久的发展就要旗鼓相当，你很好但我不差，这样才能保证感情的天平不会失衡。朋友老豆结婚前谈了一段非常悲催的感情，因为老豆有点胖，所以他特别在意对象对他的看法，如果对方的语气有一丁点的不愉快，老豆就尽其所能的哄他开心，想想自己是不是哪方面做得不好，生怕女生会嫌弃他。久而久之，他讨好和退让让他呢变成了姑娘的撒气筒，直到有一天姑娘在外面扭了脚，老豆气喘吁吁地背着她，结果那姑娘说了一句，你都虚成这样了，连我都背不动了，还能干点啥呀，死胖子。就是这句话让老豆哭了一宿，因为老豆这个时候啊已经很努力地在减肥，每天都吃不饱，哪还有力气去背她呢。后来老豆在结婚之后呢，和我谈起了这段感情的时候说，这一段感情没有什么值得让我回忆的，大多都是不快乐。后来他遇到了现在的老婆，虽然体重仍旧是没有减下来，但他快乐着，自信着，从每一张朋友圈中和他老婆的照片当中可以完全看出来。要知道卑微讨好谄媚的结果是不可能长久的，坍塌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但受到的伤可能会伴随着你很久很久。爱的深沉的确是让人感动的，但爱的卑微了只会让人觉得可怜。真正的爱一定是你能够察觉得到的安稳和舒适，你可以勇敢地表达自己的不同想法，可以大胆地拒绝你不喜欢的要求，可以率直地在对方面前做你自己，而不是做别人喜欢的自己。
2: 我没办法看着你双眼说那句话。
0: 在《格局》一书当中有一段文字深深触动了我，它描述了理想中的爱情，两个独立个体的结合不是在爱的卑微中感到疲惫，也不是在爱的琐碎中留下遗憾。虽然这听起来有些理想化，但自爱为先这一原则是永恒的真理，无论是在爱情中还是友情里，都不应该为了迎合他人而失去自我，也不应该为了取悦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快乐。一个人应该保持真诚坦率和快乐，真正的去爱护自己，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在对待所爱之人时啊，既要有温柔的一面，也要有坚强的一面啊。我对你关心啊，源于你身上有我所珍视的品质，但不并 不意味着我要放弃自我，去迎合你无止境的欲望。所以要记得，在任何一段健康的关系中，都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和维护，单方面的妥协和牺牲是不可能持久的。真正的爱情应该是平等的，步伐应该是从容的，这才是我们值得去追寻的感情观。

0: 休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你又不是一个人不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剧本里写好的，对吗？
2: 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
0: 你信不信，一个陪了你几天的人，就可以让你忘记陪了你十几年的人？他是江南，如果你忘记了，一定是你正幸福着。如果你还记得，去寻他，他就在。兰花小馆一直都在。

你知道真心的在乎一个人是什么样的反应吗？就有那么一天下了小雨啊，你走在路上遇见了一只小猫，脏兮兮的，你并没有嫌弃，而

是走上前撑着伞问他冷不冷啊，饿不饿啊。这时候一只狗冲了过来要赶走猫，其实你也挺害怕这条狗的，但你还是鼓起勇气大声呵斥去去去。小猫浑身颤抖着，也冲着野猫奶凶奶凶地叫着。你们一起赶走了野猫野狗，你们笑着看着彼此，那时的雨滴滴答答打在雨伞上，撩拨着你们的心弦之上。那一刻爱意上头，你鼓起勇气问小猫，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家呀？小猫摇头。你知道啊，一颗被伤过的心没那么容易和好如初的，他也怕你的爱意也是一时兴起尽心而散。你很想留住他，可是他习惯了流浪。你抓紧拿着书包里的火腿肠牛奶递给小猫，他没有拒绝你的好意，吃得可香可香了。而雨一直在下，他知道你在乎他心疼他，可是这在乎和心疼不足以把他推进你的生活里。你们也不过是萍水相逢，对，就这雨水相逢，如果这一天没下雨，城市那么大，恐怕你们没有机会遇见的。萍水相逢，雨停了，缘分可能就停了。忘记。那究竟什么叫真心在乎呢？是你的身体本能发出的反应，靠近、保护、投入。然后呢？这是你的在乎，不是对方的在乎。如果流浪奔波就是小猫的命运，那么流浪奔波就是它的价值。这世间三分凉薄，两分冷眼，可是还有五分春意盎然呢。只要不是小猫觉得悟到了，你给不了它，给了它也抓不住，只有它自己悟到的才能够得到。风餐露宿是潦倒也是自由，火腿牛奶是恩泽也是牢笼。你期待这一场雨一直下，你翻遍了书包，把所能给的都给了小猫。你那么在乎它，为什么它不能够为你留下呢？你也不解。原来你的在乎对它就是一种负担，它没有办法理解你的深意。就像某个男人，他别人都觉得他对你是很好的啊，很在乎你的，可是你没有感觉，就是没有感觉。在乎不在于那个人给你什么，而是你感觉到什么。我飞海洋青蛙。当你读到一篇文章，你旅行到一个地方，你在乎一个人，你只能付出你有的，你也只能拿走你本来就有的，觉不得悟不到，那就不属于你。打动你的从来不是文章、景点、喜欢的人，而是你的觉悟。纵使登至山巅，有人觉得山河壮观，有人觉得啊风好大。所以那天雨停了，你跟着小猫走过它走过的路，那么小的一个水坑，于它而言就是天堑，可是在你眼前多么轻而易举呢？你站在它的角度上看花看雨看问题，走着走着你突然觉得你连路过它的猫声都很难过，比那个水坑还难过。你的在乎有用吗？你的靠近、保护、投入，于你而言都是一次轻而易举的消遣，对于小猫而言，那是它猫生里面又一次选择。这一次会不会依然受伤？这世上哪有什么流浪猫，不过是它没有找到爱而已。以前它有过被爱，可是被爱和悲哀发音好像，听错了就要罚站啊。然后小猫找啊找，寻啊寻，就长大了。有一天又下起雨，你撑着伞走着走着，突然冲出来一只野狗，你很怕，一只大猫突然冲到你面前赶走了野狗。它也在靠近你，也在保护你，也在投入爱。你撑在小猫头顶上的那把伞，多年后也撑在了自己头顶上。原来当初他说的那句是这个意思啊，你觉到了也悟到了，双向奔赴的在乎才是人间至纯的温柔。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每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0: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锤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前些日子听到朋友分手的消息，其实我并不意外的，哪怕他们在一起已经有4年的时间。她的男朋友我并不熟悉，只是偶尔一次呢听说这个男生很上进，高考失利后专升本，后来又考上了研究生，最后进了大厂工作了几年，跳出来之后身家自然就水涨船高。即便这样，男生仍旧持续的好学上进。可我这个朋友则不同啊，除了一份朝九晚五周末双休的工作外，似乎连点爱好都没有。有的时候和朋友们聊天，大伙都在担心着某一天这个男生会离开他。不过也有朋友说，离开他就代表着不爱，既然这样离开也罢。话虽这么说，但成年人的感情除了喜欢与否之外，是否能够长久，看得更多的则是两个人的成长协同。毕竟时间是消磨爱意的绞碎机，当爱意的滤镜逐步的褪去，加上越发了解对方的本性，当彼此都演不动的时候，那么能够维持关系的能量就不再会是喜欢，而是彼此的价值。我这样说可能有些冷血，但这似乎就是事实。特别像朋友这一对，当一个人不断地提升自己，另一个人却一直停留在原地，时间长了，两个人的差距自然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这时候还会存在着合适吗？就像最近特别流行的一句话，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难道不就是这个道理吗？记得之前有一次我们在一个群里面聊天啊，大伙儿都开玩笑的说应该找一个富婆，这样才能够少奋斗几十年。这时候有个女生突然说道，原来你们男生也希望傍大款了。其实还真是这样吧，也不是说非得傍大款，但目前来看，男生也该找一个家庭学历能力和自己都差不多的姑娘在一起，也别说什么希望借女方哪些光，起码在一起之后双方都尽可能的不给对方造成额外的压力。就像一个朋友跟我说过，我不期待未来的那一半会有多么优秀，但起码不能比我差太多，毕竟是恋爱结婚，又不是精准扶贫。到了这个阶段，最难的就是曾经的那个爱人掉队了，而你却怎么都拉不起来的。你明知道前路艰辛，所以你玩了命的做着准备，可是在你拿出刀剑准备斩杀一切来犯的恶龙之时，却发现身边还有一位奄奄一息需要保护的人。在那一刻，你就会明白这是一件多么无奈却悲剧的事情呢。其实长大以后的感情，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啊，也不管是爱情、友情或者是亲情，任何情感关系都是一样的。想要让它持久，就只有四个字：势均力敌。如果你自己都不想改变、不思进取，遇事只会逃避、怨天尤人，那很快你就会发现，走着走着你就被社会淘汰、被世界放弃。千万不要相信那句说"我养你"，这是最毒的鸡汤了。那它就是一个随时可能会引爆的炸弹。依附关系一旦建立，还谈什么情感平等？失去平衡还谈什么持久呢？就像《简爱中》一书中提到的，爱是一场博弈，必须保持永远与对方不分伯仲，势均力敌，才能够长此以往的相依相惜。所有的爱都如此，当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那就自然能够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去爱某人。只有势均力敌，才会感知水到渠成呢。就像我们常听的一句话一样，你是谁，就会遇见谁。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

0: 尔带你一起旅行。
1: 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2: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1: 不用大笑
2: 也一样快乐，
1: 拥有热爱
2: 就足够幸运。
1: 兰花小馆，音乐传响，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欢迎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这一刻我选择了一些旋律啊，比如像选择这首歌曲，就是这段时期比较火的一首歌《偷心》专辑里的一首歌曲。张学友在1994年的8月份推了一张专辑叫《偷心》，其实里面有很多歌曲我真没听过，除了《偷心》这首歌，还有《你知不知道》。然后这首歌曲呢，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最怕》，来自于他这张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一张专辑出来第一首是主打之外，后面的歌曲后续排序一定会是根据热度，或者是根据这个歌曲出来之后歌迷们的反响而往前还是往后。而这首《最怕》它能放到最后，就说明可能是怕歌迷们不会引起反响和共鸣。我们就来听听吧。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最怕》，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 Tank 吕建中的一首歌《全世界都停电》。说到这个，就是自从那个叫什么《乘风破浪》那个节目出来，王心凌一出来之后，炸出了几个我个人认为已经沉寂了很久的歌手也好，演员也好，比如说张栋梁，比如说这个吕建中。然后呢出来之后你都发现啊，我会搞混哦，就是虽然我知道他们两个各自是各自，但是我还是会搞混，因为两个都会唱歌。然后呢好像吕建中是演过一剧吗，还是没有演过不记得，但张栋梁肯定是演过的，对吧，演过偶像剧啊，然后还参加一些，现在参加了一些综艺嘛，对吧。好吧，也不聊那么远了，来听 Tank 的《全世界都停电》。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4: 厦门南海，欢迎来到五点商会玩。
5: 等等，玩什么？
6: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7: What?
8: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
9: 玩在旅途。
10: 五点超会玩，
11: 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6: 下班路上，欢迎您锁定到贵州旅游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五点
12: 超会玩，
6: 我是小沙，
8: 我是慧宇。
6: 哎，又到了这个下班一起玩的时间啦！今天玩什么呢？今天带大家去吃一些好吃的，去逛一逛，好不好？
8: 对，就是其实很多人说来到贵阳就是美食的天堂，但是吃到美食的前提其实还是需要有一点 city walk 的，就是可能很多美食在贵阳的话，它被称之为深巷美食，或者就是你在路边看到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摊子，但其实有很多人在排队，说哇怎么那么火啊？
6: 对，
8: 就其实是这样的美食很出圈。
6: 而且就是如果你在比如说像一些这种推荐旅行的 app 端啊，或者大家都经常去搜攻略的一些短视频啊等等啊，就是讲到从2022年开始，然后整个贵州它的旅游的热力指数不断的攀升，
8: 对，
6: 然后呢，很多人来了贵州以后呢，可能除了去打卡到一些大的旅游景点之外，还有很多人去玩一些小众的旅游路线，
8: 嗯，
6: 然后还有部分的人是什么呢？他会去寻找吃的，
8: 哦，
6: 因为
8: 对对，
6: 美食博主很多啊。但美食博主的话呢，他们一般不会去探那种大店，他们就会去找什么呢？就去问当地的那种街街巷巷那些阿姨啊、叔叔啊这些话，问说：“哎，这条街有哪家开有几十年那种店没得啊？”这
8: 就是你不要讲这些美食博主，就包括你是一个贵阳的本地人，或者是专门来吃美食，你可以看到，有一个连锁店是在全国哪里都能吃得到的，或者是在贵州本地的一个连锁店，在每一个商场都能吃得到，可能你会觉得它的吸引力会小一点。
6: 对，
8: 会有一种感觉吧。
6: 这种连锁店它只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你时间比较紧的时候，然后呢，你去到这个店，等于是一三四都会吃完。
8: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你不用害怕踩什么大雷，就是可能
6: 它不会说有特别难吃，但你要说
8: 踩雷
6: 某一个东西的品种啊，打个比方洋芋粑，它绝对不会有你单独绕到那种巷巷那种咔咔里面去找的好吃，
8: 哎，那
6: 对吧？
8: 对。
6: 那你要说它难吃呢，
8: 它也难吃不到哪里去，
6: 哎，对， 对， 对对对。
8: 所以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区。如果你是一个真心实意想要来贵州找美食的一个老饕的话，就是肯定你是要找这种贵阳人口中本地人爱吃的店吧，对不对？
6: 哎，好，来，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去寻觅到这些巷巷啊，这些咔咔里面的美食啊，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下。
8: 对对对，
6: 你有没有发现就觉得哪家店它比较隐秘的？然后或者呢，这家店啊，它都是开的那种比较有脾气的，
8: 有脾，
6: 因为
8: 真的有些老板，
6: 贵阳的店很多都很有脾气，他只开那种中午才出摊，下午三点就收摊了，一天足足三个小时的生意哈。
8: 啊，老板，有我记得有家烤鸡哈，就问他，老板你怎么在关门哦？卖完了嘛，吃完没就下班回家了嘛，我要休息了嘛。
6: 他不会觉得就是像人家是那种求财的嘛哈？
8: 快来快来哈，多来点，多搞点活动什么的，
6: 哎，没嘞。如果像我跟慧宇去做生意哈，我们两个哈，可能比如说打个比方卖粉的嘛哈，比如今天进了一斤粉哈，生意太好卖完了，我们两个绝对不会说收摊的，马上哈，到处给找哪里还有做粉卖。 买的，赶紧再进个五六斤来接着买。
8: 哟，这不一定哈，如果我们两个做生意做好了以后哈，
6: 一天要拿500斤那是算分
8: 吧。也是有这种脾气哈，是要先去休息哈的。
6: 500斤完买完再休息。
8: 500斤
6: 买一年。
8: 500斤，那好恐怖这个概念。
6: 来，我们说啊，就是贵阳，如果你发现到，或者说你在遵义也好，或毕节也好啊，其实贵州真的会有很多这种地方，就是有脾气的店，很有性格的老板，但是呢。你又没有办法哈，说
8: 去左右他，
6: 哎，因为那拽你不去吃，有时候你吃不吃啊，真的会想念。
8: 有时候就因为发火烦着老板还不在吃。
6: 对你，我打个比方啊，贵阳有几家店我是知道的，比如像我个人是很喜欢吃洋芋粑的，有一家店在白云区。都拉影那家养鱼吧，应该很多人都听过。然后你导航的话，你可以直接搜都拉影养鱼吧就出来之后，
8: 真的假的？
6: 太出名了。然后他家养鱼吧是我吃过的，洋芋光之光。
8: 洋芋光之光是什么？
6: 就是他真的具有光环的洋芋吧，没得一家能超过啦。慧宇知道我很喜欢吃花溪的那家洋芋吧，那个老板也是有脾气的嘛哈。
8: 我就是被这个名字搞笑，是洋芋光之光，好像司马刚砸缸啊。
6: 俺家洋芋吧哈，那是带光环的。我每一次哈，我朋友说走，我们去吃洋芋光家，我说好嘞，去吃俺家这带光环的洋芋吧。然后他们家是什么呢？你一定要早上，就是比如说10点就开始去，
8: 那么早啊？
6: 因为哈，那家只买中午。就是像吃中午饭一样的，
8: 天！
6: 就像我们坐楼下坐看看书分的嘛，哈，1点多钟间的中午没得。
8: 哎，我突然想到那天小沙叫我去吃烤肉，在那个北京路石板坡那儿有一家店，小沙给我描述，他说
6: 中午开哈，下午3点钟没得。
8: 但是那家店我也是在好多人的朋友圈，
6: 他家不是店。他没有店，就是一个铁皮车，而且他那个铁皮车哈，我觉得这老板哈就是，就从年轻的时候坐过这铁皮车，可能一直坐到老，从来没换过这车，这黑哇个铁皮车。然后呢，他家每天就是，会用以前那种大铁锅，你们不知道老的这个贵阳的一些朋友们有没有吃过以前最老的那种大铁锅，然后会炖一锅，那种。童子骨汤，然后最早吃烫菜的那种锅，
8: 有那个时候就你站在街上吃没有位置的。
6: 然后他们家就是用那么一大口锅，然后干什么呢？蒸糯米。糯米是什么？是我们小时候看见，比如说家里面的家人喝的那种白色的瓷杯的，喝酒杯，然后有一个拳头那么大，不是那种一口杯哈，阿哥可能还是要倒过几两呢。然后呢，就用那个蒸一杯一杯的糯米，然后给你做八宝饭，一碗八宝饭就是一杯糯米，你可以选黑糯米或白糯米。
8: 那这个还是算是比较实惠，而且就是它真材实料，你看得见的。
6: 它就是最老贵阳的八宝饭做法，
8: 可以。
6: 然后除了这个八宝饭之外，他家就是烤肉，他那个烤肉啊，就是。太老贵阳了
8: 啊！咋说了？
6: 就是，包括它旁边的这些调料啊，还有它烤的那种手法啊，以及你看他家的那个炭盆哈，都黑出完了。他家的签签哈好像也不换的，那个签签也黑了弯了。
8: 你真得，
6: 但是巨好吃，
8: 巨好吃哈！
6: 它就是最你记得不？现在大家看到的签签还是一根一根直的，
8: 对。
6: 然后感觉它很荧光的那种，
8: 对，
6: 亮堂堂的。最老我们去文昌阁吃的那些烤肉签签，它是不是弯你给
8: 整的？哦，真的，你讲我一下有印象了。
6: 对啊，这个老板家他就还是这样子。
8: 所以就是还有很多有个性的老板，我之前听过解放桥有个烤鸡的老板，每天就是多少只鸡烤完就没有了。
6: 老鼠鼠烤鸡，
8: 但我到现在都没吃过，不知道在哪儿。就
6: 他搬到花果园去了。
8: 哦，在花果园好像是有店了，是吧？
6: 对，有店了，但是也不是那种大店，反正他们家的烤鸡哈，真的就是绝了。他家烤鸡那个，现在是他家蒙儿子在烤了，他家
8: 集成了一波了
6: 嘛。我们都是这样喊的，因为蒙叔太喜欢打麻将了，
8: 天天给打麻将。
6: 哎，他说如果你今天到想吃烤鸡哈，你直接可以，经常会碰壁。就是那个地方黑出完，连盏灯都没有。因为为什么呢？你去吃他家烤鸡，你如果。他5点开始开出摊，然后比如你打个比方，你像5点嘛，我5点半开，5点半他跟你讲没得哟。
8: 啊，咋会这么快呢？
6: 因为他家每一只鸡都是提前打电话订的，
8: 所以，
6: 比如说他今天他说每天他只卖10只鸡，我考下回鱼哈，也考下大家，请问4只鸡有好多个鸡把腿？
8: 好，下一个小节我们回来解答。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

0: 微信搜索五个数字96972，弹出来的白底绿色文字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留言互动啊，
1: 没错，
0: 你都可以看到了就马上可以跟你互动了。
1: 哎，上个小节小沙出了一个题目啊，然后他说一只鸡的话，
0: 我拉掉我椅子鸡吗？这个问题太艰难。
1: 其实我是直接算是把答案告诉大家了，
0: 就是、
1: 我这样讲，
0: 十只鸡，请问有好多个鸡腿？
1: 这个题目比一只蛤蟆一条两四条腿要简单，完了一只蛤蟆一条腿太黑了。这个比起之前我讲的那个游戏那个
0: 更，你说蛤蟆是会点功夫呀，经济度你
1: 啊啥种，对对，一只脚摆摆脚，
0: 四只脚跳不起来嘛，非要就是把其他三只脚抬起来，趁着一只腿的一蹬就起来，
1: 好恐怖，突然觉得好可怕。我跟你讲，真的。
0: 来，我刚刚讲到为什么问到这个，就可是我刚刚打开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为什么我会问到十只鸡有几个腿呢？我们今天讲说可以找这鬼样看看狗狗会吃的了嘛？以前在这个解放桥，
1: 解放桥，
0: 它在哪儿呢？它在那个吊脚楼的斜对门。
1: 哦，我知道了。
0: 对，然后呢，现在已经不在那儿了啊。他以前呢，
1: 早就不在那儿了吧？
0: 对，
1: 应该
0: 以前他也是个门面，就是那种老房子。
1: 嗯，
0: 然后门口放的是铁皮车车烤这个烤鸡，老贵阳的烤鸡大家都知道的，就是酱油烤鸡。但那个酱油不是你想象当中只有酱油，他们是调的有汁的。啊，拿一个那种就是人家刷油漆那种刷刷刷着鸡，
1: 天，
0: 记得不？
1: 就是、最早他还用那个网，
0: 然后之后刷刷哈，通常哈，一定是刷刷那种点点上面包哈，都在烧焦那种。
1: 真的，真的是这种。
0: 然后粘起来个纸哈，不停的往这鸡肉上头刷。
1: 然后小沙就跟我讲，他说现在他家搬到了花果园去哈。
0: 他们家为什么说拽呢？就是因为这个叔叔他是下雨不开摊。打麻将不开摊，心情不好不开摊，反正他不开摊都有他自己的理由。
1: 到底是好吃成那样子吗？
0: 真的很好吃，
1: 我没吃过，关键是。
0: 然后他们家的烤鸡啊，我给大家说，为什么说他5点钟出摊，你5点半去都没有了？因为我上过几次当，后来我真的是把他的电话留下来。他们家是，你要知道，他每天只买10只鲜活鸡
1: 哦，
0: 他不是冻鸡。他只烤10只，4只鸡就代表只有24个鸡把腿。
1: 对，
0: 然后呢，如果说你没打电话预定，人家今天都订完了，你客的时候，他最好的一点哈，他诚信，
1: 诚信
0: 啊，人家打电话订起哈，他就一定给人家留到。
1: 这个除了这个诚信之外，就是他也不撒谎哈，他想打麻将他就打。
0: 诚实，诚信，
1: 我就是想打麻将哈。
0: 我有一次给他打电话嘞，你听那边哗啦哗啦旁边跑。我说孟叔，人家今天有鸡没的？我在打麻将哈，今天不开不要来了。真的，
1: 就电话
0: 就
1: 挂了，太忙碌了
0: 啊。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啊，他们家现在搬到花果园去了，大家可以找一下啊。然后呢，说到老贵阳的这些就是好吃的东西，很多都就是在这种拐角处，
1: 对，
0: 或者一些。你来旅游你根本就不会去逛的那些街道，
1: 因为我发现现在就是特种兵来了之后，有很多人就会直接冲，比如说像民生路，比如说文昌阁下面那条路，
0: 或者太平路啊，
1: 就是直接
0: 市集啊，大家会去到就是比较火的，
1: 也理解，就是你对一个陌生的城市不了解，你想去得到攻略的话，可能只能从一些 APP 或者听别人讲就知道，
0: 短视频的分享啊，
1: 对，哪个地方能够集中一点，因为他就不要再去跑了嘛，明明对这个地方也不熟悉，我觉得也是理解的。但是既然你作为一个吃货的话，就可能有些地方你真的是要跑一下，你才能收获到最正宗的贵阳街头美食。
0: 对，然后也给大家讲啊，就是如果说你的时间比较紧的话，刚刚讲到那三四条街啊，你是就直接去打卡了。如果你时间比较充裕的话，你可以像今天小沙跟慧宇讲到这些地方都去
1: 走一走
0: 转一转啊。
1: 就是每一个点它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要去某一个品牌集合店，当然是都能够吃到，但是你就不能够保证你吃的味道是最正宗的。
0: 哎，我那天有一天我打车，我就遇到了一个地道的老贵阳师傅，哇，他讲话那一口贵阳话之纯正。如果是考级的话哈，那就是满分，会有种50分。他是那种普贵话，
1: 真的，别人都讲就是你讲话太像贵普话，但是我是普贵话。为什么
0: 这样讲呢？普通话发生的讲的贵阳话，
1: 比如说，
0: 然后那天因为贵阳话，它不仅仅是你的发音，还有那种语气
1: 腔调。
0: 哎，对，哎呦，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他说，哎，这贵阳话真的稀奇得很。以前嘛，你看我们还喝酒哈，一看看到的嘛，动不动就是走山西路、河西路、
1: 前进东路。
0: 他说现在看到的嘛，他 然后看这种太平路啊，这我看到这些红堆子，然后看得不想看。然后他那种讲话就是那种社会气息，对吧？啊，他还讲说，

0: 是想的都想到说以前那种市区路或者河群路嘛，心痛得很。以前好热闹嘛，我们小时候啊，你看个子女啊哈，天啊也是泼马碗，
1: 是真的，真的是这样的。
0: 他就一直在讲，
1: 一点都不夸张。
0: 我就听他聊，我其实蛮喜欢，就是有时候人家说出租车司机啊，他是一个城市里面
1: 脉络
0: 见识最广的
1: 啊，
0: 因为他要去很多不同的咖咖狗狗，
1: 对
0: 对不对？他送的乘客要到每一个地方嘛，
1: 然后
0: 他还见识很多不同不一样各种各样的人。
1: 然后你想到这个，我就想到今天我从亨特打车到单位，然后呢，我一般我们的路线你怎么走？你肯定就是往下走，经过那个钻石广场的转盘，
0: 对
1: 不对？然后走人民广场，然后今天这个师傅呢，从人民那个钻石广场那个转盘，然后往左边往九中那个方向走。我耶，你怎么走这边？
0: 走新华路了
1: 啊，这边呗就不得红灯了吧，我还没反应过来他的这个就差到那个剑道街里面去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就走过来，然后在我们那个楼下跳个腿，在那过程还没有
0: 站，是的，
1: 一点点那只狗红灯，
0: 红灯，
1: 然后他拿那个马给我三马不会跳嘞就真的就是你如果不清楚你要吃什么的话，可能去问出租车的司机师傅，他们也是能够给你很好的答案。
0: 对，如果今天有听节目的啊，此刻你是开出租车的师傅朋友们，你也可以来说一下，平时哈，你拉这些人哈，他们这种嘴巴馋的都喜欢打车开哪点吃？
1: 对，真的，我觉得他们最清楚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几家好不好？就是这个慧宇和小沙经常也是会去吃，然后呢给大家来推荐的这个干鸡面，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特别火，我原来还从来没有吃过的。
0: 哦，我吃过好几回，
1: 在友谊路哈。
0: 对，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干鸡面家它有那个卤味。大家可以去点，很好吃。
1: 这样吧，这样马上要到广告时间，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个小节具体讲好不好？
0: 好，来，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2: 厨房用火不离人。
3: 有人。
1: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2: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1: 走你。
2: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终于下班了。
5: 下班了吧？
4: 累了吧？
5: 想不想嗨起来呀？
4: 嗨嗨什么呀？
5: 听我说。1, 2, 3,
4: 动起来，玩起来，唱起来，吃起来，嗨起来。
5: 今天草莓呀，让你
4: 嗨
5: 嗨
4: 嗨起来。继续回来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6: 我是慧宇。
4: 哎，今天来摆一下那些康康国国的美食。
6: 好，刚刚讲到的这家
4: 干鸡面，
6: 对，被我们俩誉为厕所美食，因为就是有一些美食它真的是开在公共厕所旁边的，
4: 特别喜欢开那种厕所旁边，
6: 好方便哦。
4: 然后我们再给你们摆下有几个贵阳以前哈靠厕所出名的那种店。
6: 真的，我给你们讲。
4: 好，来先讲到刚刚慧宇讲说是在友谊路，其实它我觉得它不算友谊路，那条路是友谊路吗？它在这横特上层的斜对门，就是乾宁东路走穿，
6: 就是原来老阿哥大明公司隔壁。天，我真的
4: 听得出来哈，慧宇好喜欢洗澡。他一家经常要讲，哦，我晓得哦，那个地方哈以前是他洗澡的，你好喜欢去洗澡哦，
6: 暴露了，暴露了。
4: 然后呢，那家干鸡面啊，真的是开了很久很久了。
6: long time，
4: 真的好久啊。
6: 然后他家的话，就是基本上。不关门的，
4: 他家对我的在我的概念里面，
6: 像晚上
4: 晚上去吃饭的时候，他家就是那种白炽灯，然后哈黑黢黢的，我的感觉
6: 好多人去吃。
4: 他家的卤味是不错的，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如果你不是一个能吃辣的，请你点干净面的时候让他
6: 少放一点辣椒。
4: 他家那个辣椒哈，吃完以后哈，小沙觉得我马上就要喷火了，
6: 就在喷火龙，
4: 我把对门这排的眉毛都给烧鬼去。
6: 就是在那个位置的话，特别是很多喝了酒晚上哈、啊、喝了酒的朋友特别喜欢去那个地方，
4: 因为它前面就是有几个以前很火的酒吧，比如说米兰七七啊，
6: 甜米兰七七门口那个烤鸡爪，
4: 哎，
6: 全国最好吃的皮板拉面去。
4: 然后那一排，然后你再往乾陵东路这边，然后它又连着陕西路，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在那边玩完以后，还不用打车，走走走，我们走过去吃干鸡面，
6: 哎，对，
4: 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慧宇讲到，但他其实不算是咔咔了，因为他还算是在大陆上。
6: 但是讲到这个干鸡面、辣鸡面和这个就什么鸡面的话，青云路这家
4: 什么鸡面还有两鸡面吗？
6: 这是
4: 火鸡面、
6: 甜鸡面，没容我乱编的哈。青云路这家真的好吃，但是
4: 我们喜欢他家叫董记炖鸡饭，
6: 但是可惜他家不是吃夜宵的，就是
4: 他家只开中午，
6: 吃早上和中午，你去晚了就是真没有了，
4: 基本上一点半辣鸡面就没有了，
6: 基本上就没有了。对，鸡腿和鸡翅你要。去的早才有啊，他们家也是有点限量的。然后包括那个地方，其实去吃的人还有很多，就是出租车的师傅。
4: 他家最棒的就是凉菜哈，有十多种随便你捏。
6: 嗯，
4: 他家那个姐哈，也是那种比较有社会气息的，
6: 嗯，
4: 很凶的。但是呢，你要是去吃饭哈，他非常的这种温柔。但是这个姐哈，我有一天跟他讲，我姐我说你今天口红还不适合你，是不是啊？我也觉得很红哦。那天画特别红，因为他本来有点凶嘛，然后他画特别红的时候，人家更凶。啊，来，我们刚刚说到了两家，就是这种鸡的面啊。然后，我觉得你要说，很多人讲说，贵州人爱吃粉，但我觉得面其实我们也吃，但我们吃面的话呢，好像它固定的跟一些东西搭配起来会卖的比较好。你发现没有？
6: 对，
4: 就这个面里面，比如说锤烧面，它一定要有个多东西
6: 搭起了嘛。
4: 哎呀，辣鸡面它一定要有个东西，也就是说在贵州哈，你听不到哪个吃这种素面的。
6: 然后你讲到说是厕所美食，另外一家就是也是晚上喝了酒，很多人去吃的，就是离我们很近的这家豌杂面啊。
4: 啊，
6: 这个路叫啥路？啥我又忘了。就是口腔医院这条路，
4: 新关路啊，
6: 新关路，就是也是在厕所旁边。
4: 嗯，
6: 哎呦，他家豌杂面晚上生意可。

0: 好的，你还可以加炸的那个鸡脚和那个卤蛋。有一次我和朋友也是喝完酒出来，他
1: 鸡脚是那种麸皮鸡肉，
0: 都是麸皮
1: 炸过的。
0: 然后那次我们喝完酒出来，然后我想那么晚了，然后我说哎呀吃嘛吃嘛，我随便吃两口。他问我你是要加鸡肉还是要加卤蛋，我说我都不加哈，我吃不到喂。然后呢他说你一定要试一试，就给我加了一个。结果哈，嘴巴说吃不到，一碗粉加个鸡肉全部吃完，
1: 还漏火了，
0: 还好吃哦。
1: 来，我说一下，有一家店，它其实现在不见了，但是它最早出名的时候，在贵阳市简直就是轰动。它在
0: 轰动，
1: 真的是轰动。我不知道慧宇去吃过没有，在现在的太平路，然后那家叫厕所串串。
0: 哦，有，我知道。
1: 你该知道它有多轰动吧？他们家当时是除了楼下，然后楼上有一排横着的像天桥一样的那种走廊。
0: 现在是一家韩式烤肉了，我知道。
1: 然后那个走廊哈，全部都是那家的桌子。嗯。隔壁就是这个公共厕所。嗯。天，他家那个厕所串串，我真的觉得哈是哈巴哈，都有人跟我讲怎么给吃厕所串串。我说到底是有多香啊，香到就是
0: 在厕所旁边都要吃。哎，阻挡不了他的那个脚步。
1: 哎，贵阳就喜欢取这些名字，你像那个厕所馒头，啊，厕所馒头，
0: 它确实在厕所旁边啊，
1: 不在旁边，在厕所门口出大个口口噻。
0: 厕所门口，感觉那家是哈兼职去卖这个馒头，
1: 好像不在这厕所门口啊，就不好吃，
0: 真的好奇怪哟、哦。
1: 哎，然后呢？以前老法院街，就现在他有搬到路口去了嘛，搬到那个老百姓电脑城的门口了。嗯、以前哈。那个法院街那个塑封还不在这法院街公共厕所旁边，
0: 但那家娘子没店还是位置不太一样。哦，这旁边真是厕所，
1: 是不是？
0: 我一想旁边真是厕所，
1: 是不是厕所嘛？
0: 对对对，是的。
1: 就是我有时候我都特别想给人家一个攻略，如果你要来找鬼样子好吃的话，你可以找厕所，厕所旁边如果开始排队那种话就是好吃。
0: 天，好奇怪。
1: 然后大家来鬼样哈，一打开这地图，走好了嘛，在公共厕所这条街公共厕所没看到厕所旁边有好吃的没？
0: 太好笑了，
1: 就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只要在厕所旁边的哈，
0: 就感觉是好吃的，
1: 对，就好吃。然后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些咔咔果果的美食，它不是集中在刚我们讲到的那些比较现在网红打卡的地点，它比较分散。但如果说你听到节目了，你想去尝试一下的，哎，你可以直接打车过去。但而且现在
0: 都不远啊，都在市区啊。
1: 它就是其实贵阳啊，它的美食集中在老城区，
0: 老城区。
1: 但是贵阳的老城区呢，说实话，基本上打车呢都不超过10块。
0: 对，
1: 就在这些玩玩咔咔。
0: 除非你是晚上喝酒哈，12块钱起打，10点钟之后没做过零售。
1: 他的那个起表价嘛，要高一点点嘛。但是他不会说是像有些城市，他比如像上海，你从虹桥哈，大概到浦东就是一个黑人哈，
0: 一百元。
1: 贵阳基本上就是他。地道的一些老城区的爱吃的就在这个转转，
0: 就不会太远。
1: 从这大石子喷水池再开始发散，因为是现在河群路拆掉了，没有拆的话哈，以前喷水池连到是河群路，连到山西路，
0: 全是好吃的，
1: 简直真的黑死人，
0: 没有哪家不好吃，我简直觉得。
1: 对，然后呢，其实在以前的河群路很多好吃的，我觉得可能是有些搬走了，我们不知道。有一些呢就直接不开了。
0: 就是有一些店他可能就是转行不再做这个生意了哈。
1: 那么在下一段呢，小沙来给大家讲到一家河群路以前非常好吃的东西现在搬去哪里了呢？

0: 知，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

0: 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吗？
1: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0: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1: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0: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1: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2: 厦门南航，欢迎来到五点超会玩。
3: 等等，玩什么？
4: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5: What？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2: 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4: 回到节目当中，你锁定到的是贵州旅游广播，这里是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5: 我是慧宇。
4: 来，我们今天讲到的是给你推一些哈，今天完全就是不带稿子的，在跟大家讲、啊，那些小沙跟慧宇
5: 迟到拉点算拉点，我们的经验之谈。
4: 小沙跟慧宇平时我们出去玩一玩的时候会去
5: 吃
4: 的
5: 美食。
4: 刚刚讲到说河群路搬走了，因为河群不是搬走了，是拆掉了，它建设了我们这个人民大道，对吧？哎，但是说实话，中环和人民大道的这个修建完以后哈、啊，真的我没见过这鬼样都过。
5: 但是我真的觉得很好啊，
4: 以前都贵阳堵的哈，
5: 对，就不是说没见过贵阳堵过，就是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一定的堵车压力。
4: 以前贵阳堵的是哪样？听不懂。现在你顶多就是听到的是车多车辆缓行。以前就是这条街堵了，如果你听到说堵哈，你就坐好哈，你的车站的可以熄火的准备。
5: 确实是动不了一点。
4: 就是你看到前头那排哈亮起红灯的，一哈哈都全部关，大家。听见嘛？听见哈，好久能动，好久在那热。
5: 我就起来吹下牛哈。
4: 真的。然后呢，这个河群路啊，以前你从这个喷水池过去以后呢，哎，你就会看到它灯火通明的一排红砰砰。但是这一排红砰砰哈，很多人呢基本上不吃，本地人、都是外地人。那么在这排红砰砰，贵阳人会吃什么呢？炒螺丝。因为它那个啃骨头哈，我们是啃不掉一点的。
5: 小龙虾。
4: 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小龙虾很少，它是后面几年才火起来的。
5: 我记得 满盆都是那个小龙虾在地上，哎，它在爬。
4: 其实以前的时候最火的就是炒螺丝、最早的时候、然后后来就开始有那个盆里面有点小龙虾滑个牛蛙，天空看到牛蛙都跑。然后呢这一条蓬蓬走完了以后，前面就开始进入到贵阳本地人会去吃的。我讲过很多次那家砂锅饭，一揭盖一定会有一个荷包蛋在里面的那家、那家现在是真的找不到了。但是在有一个就是那个那个是什么天主教堂吗还是什么教堂，
5: 在那个
4: 回来一点点河群路往上走的那一排
5: 哦，
4: 然后呢他要下两个坎坎的那家八宝饭。那家八宝饭就是在贵阳做了非常非常多年、啊，那个阿姨，河群路拆了以后呢，很多人就找不到他们家这个八宝饭了，就很想吃。我就是其中的一位
5: 啊，就好多人都在讲说，
4: 因为他家那个八宝饭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贵阳人，你对这种老的口味的这种执念。是新的东西无法替代的，就比如说哈，你喜欢吃种凉拌折羹了，哪个古代要拿着折羹哈，去给你拿来炸哈、烤哈？
5: 你都不要讲说炸哈，你不拿胡辣椒拌，你拿油辣椒拌都
4: 吃不住。我都觉得遮不住，
5: 我都觉得奇怪、
4: 哎。然后我爸爸他就经常讲说，哎呀，现在八宝饭都不行了，还是要以前老火群那个老来搞那个好吃。
5: 真的，
4: 现在他家八宝饭重新开了。但那个老奶奶呢，她是做不了了，她女儿来做了，开到哪里呢？岳阴街。
5: 岳阴街在那个中医二附院的那条路，飞山街，飞山街的那个岔路往里面走。
4: 对了，岳阴小学往里一直走，然后它是靠近公园路这边的路口，你爬坡上去，他家就在路口没多久。
5: 那个地方我去吃过，有家深巷牛肉粉在里面，它名字不叫深巷，深巷是在那个鲤鱼街，但是它巷子也很深。白天它是两口子卖的牛肉粉，然后晚上是那个牛肉火锅，就是你 吃他家粉哈，你会觉得久违的感觉到牛油敷嘴巴的感觉。
4: 哦，那家牛肉粉的话，算是从小吃到大的，
5: 真的。
4: 对，
5: 小沙在那边要多一点。
4: 对，我经常周末会和妈妈过去，因为姐姐家在那，会过去玩。然后刚刚讲到的这个八宝饭，它其实以前不是在这，我说嘛，它在合群路是出摊的，就是那种铁皮车车。现在的话呢，他家也是我刚刚讲过的，就是一杯一杯糯米蒸的。然后现在就是在乐英街的路口。如果你是想来贵阳尝这一口八宝饭的朋友，你可以来试一下。贵阳的八宝饭呢，和其他地方会有到一些区别，因为在整个中国很多城市都吃八宝饭，然后有些地方呢不叫八宝饭啊，就是我们每年到了腊八节都要吃腊八粥嘛，做的很像腊八粥，
5: 很像，相似，就包括很多朋友来到那个贵阳吃高八稀饭，
4: 他也觉得像腊八粥，
5: 其实还是有区别啦，
4: 有很大的区别啊。然后刚刚讲到的这一家呢，大家可以去寻觅一下啊。刚刚慧宇提到了鲤鱼巷啊，然后这个也是比较推荐外地的朋友来，或者贵阳贵州吧，因为不是每一个都是贵阳人嘛，贵州周边的他们也会在周末有时候来贵阳玩一玩。
5: 就是我不知道小沙哈，最早最早提到鲤鱼巷的美食你会想到什么？因为现在的话好像大家推的就是那几家什么烫菜和那个牛肉粉，但是我对鲤鱼巷最早的印象是三家，第一个是那个什么中国式烤大排，就它就是跟那个酱油烤鸡有点像，
4: 它其实那个烤大排他家还卖的有那个馒头加排骨，
5: 就是那个就中国式烤汉堡嘛，就是他把那个大排夹在那个馒头里面，这是第一家。第二家是原来里面有一家那个猪脚火锅，
4: 现在也有啊，
5: 就是最早的时候我的印象。
4: 对 对, 对，
5: 在猪脚火锅隔壁还有一家豆豉口火锅，
4: 对、就是，现在这两家都在。
5: 最早最早我对这个鲤鱼巷的一个印象，要吃美食往里面走，一定是吃这三家的其中一家。
4: 鲤鱼巷突然之间一夜火起来，除了就是刚刚大家知道的，以前是零零散散的会去寻觅，刚慧宇讲到的猪脚火锅、豆豉火锅。或者说是那个烤排骨都在后面崛起了啊，
5: 崛起。
4: 早期的时候大家都是去吃这个猪脚火锅和豆豉火锅，他那条街突然爆火的是他出现了贵阳第一家带那种有碗的蘸水在锅上面剁起的
5: 火油烙锅吗？
4: 对，铁板烧的火油烙锅的那种。
5: 第一家是在那个地方啊？
4: 对，当时就突然火起来了，就在那条街。所以这个鲤鱼巷这条街哈，它是真的出美食的。就是在那做生意了嘛，这样你不难吃，有点幸运都容易火起来比较微凉哈，可能四神帮主打条街哟。他们家那个猪脚火锅呀，我真的建议那个老板呢，你不要因为生意好了你就没有以前的质感了。以前我在他家吃猪脚火锅，我能吃出在家里面自己炖猪脚的味道。
5: 但是我觉得他家猪脚火锅的灵魂是那个蘸水，我觉得他蘸水好好吃哦。
4: 他家的蘸水的灵魂在于什么呢？是他家的胡辣椒，真的腐
5: 很香，
4: 你吃出来的那股胡味很香。但他家猪脚呢，现在我觉得可能是不是生意好了，我觉得没有以前炖的那么的入味了啊。然后刚刚讲到的那个烤排骨它依然在。我建议大家如果去吃烤排骨的话呢，你可以跟老板讲一讲你喜欢的那种口味。老板蛮好说话的，因为我爱吃稍微焦一点的，有一次突然给我烤得很嫩，我就不能接受，然后半天憋不住，我说老板今天的味道咋不太对啦，那就不对了。我说我感觉哈没那种焦香味。以前你要烤老的吗？你跟我讲嘛。那他们家除了烤排骨之外，也有可以点的其他烤的东西。喜欢的朋友鲤鱼巷去逛一逛。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it more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厦门南航，欢迎来到五点唱会玩。
4: 等等，玩什么？
5: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What？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欢迎回来，五点超会玩。在音乐声过后，你依旧锁定到的是贵州旅游广播，我是小沙，
6: 我是慧宇。
5: 在这个下班路上哈，听节目讲到这种迟的就比较饿了
6: 哈，好饿呀，
5: 因为你讲的时候你会。我是这种人哈，脑子里面会浮现那个画面。
6: 那肯定啊，
5: 比如说像你烤五花肉，你会想到上头冒油那个泡泡，然后你再蘸点辣椒面裹起的生菜，一口咬住嘴巴头，
6: 天，救命啊！
5: 想疯哎，
6: 真的。
5: 你过来，你还没得吃，就是我是吧？打来我给、然后呢？还讲到这些咔咔国国的美食，你知道的有哪些呢？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在贵阳的话呢，它从早餐到宵夜，它都有这种咔咔里面的美食。比如说像最早的时候，吃糯米饭这件事情，啊，卢光焖糯米饭哈，就是它没有说给它标一个什么。这种注册的名字啊，或者搞一个什么品牌啊，就因为它开个卢光焖，反正就是个铁皮车车啊，大家就给它命名为这卢光焖糯米饭。要是你有那个同事住在附近哈，这同事真的倒霉，一天到晚哈，这人家哈，心心念念就想喊你明天早上
6: 给我带坨糯米饭吧。
5: 哎，我要是那个同事哈，我认识真的心烦，然后
6: 好烦。
5: 挨到这个六广门的这个糯米饭啊，现在呢，他开了很多分店，但我个人还是觉得呢，一定要是那个铁皮脆脆的那家才好吃。然后挨着这个六广门的附近呢，其实也蛮多好吃的。你比如往这沙河桥一走，他在这个贵医的后门哈，大家都知道，通常医院的附近、学校的附近。一定会有好吃的。
6: 天，你讲到这个地方，我突然想到，原来那里有一家面在那个十字路口，
5: 哎，
6: 现在没开了，就突然他家就关门了。
5: 你知道没有开的原因是什么吗？
6: 最近都是
5: 我，因为哈，我特别喜欢走这种该该横横，听他们摆这些八卦。
6: 他家也是干拌面还是什么面？怎么八卦吗？
5: 因为我爱去吃那个沙河街的那个叉烧圆子粉，我从小吃到大。
6: 大店有家叉烧圆子粉。
5: 哇，贵阳是最出名的。他家一定是排第一，
6: 在哪里？
5: 就是沙河桥的叉烧圆子粉啊，没有一家能超越他家。
6: 下次带我去。
5: 他家是真的是该最好吃的一家，因为贵阳市的叉烧圆子粉就是因为他家才火的。
6: 这个是该，
5: 太好吃了
6: 哈！下次你看到这老板，你把挂种横幅给他，全宇宙最好吃的叉烧圆子粉。
5: 他家真的是最好吃的。然后呢，我就在那哈，那个老板哈，你知道贵阳人嘛，坐在一起哈就开始摆，哎，摆这样摆啊，那个老板。说了没有扯我们这边门面哈，想给其他地方走没又不敢走，不想喝就再扯。所以说你看这 KB 家哈，我这把这走哦，走我们现在又不敢搬走，搬走又怕没生意。
6: 是啊，
5: 然后他就一直在跟旁边那个人讲，
6: 在摆了
5: 他就不知道到底现在是要搬走还是不搬走。那搬走了现在客户怎么办，会不会没有现在生意好，然后如果搬走了这边又不扯了又怎么办。所以呢就是会城市的一个升级一个变迁，那会导致一些美食啊。
6: 你想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就原来很早很小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小学在双峰路那边，靠秦岭公园
5: 啊，双峰路，
6: 然后有一家店。牛肉粉是开了好多好多年，然后后面说那个地方要改成其他的位置，要搬什么的，
5: 他就搬走了。
6: 那个老板就拿了一个那个大喇叭， 24小时在那个店里面，我们家要搬家了，要搬到拉店拉店哈，就是老板的声音，啊，一边在那糖分，我们家要搬家了，我们家要搬家了，天，
7: 灵魂出窍，
6: 好洗脑，我就觉得好搞笑。
7: 然后刚刚讲到的那个沙河街啊，它这个是蛮出名的，推荐给大家去尝一下他家的叉烧圆子粉，现在还在啊。
6: 你讲到面，我又想到另外一家叫家传面还是传家面什么面，在那个花溪公园嘎逼。就是旁边，
7: 我知道现在门头越来越漂亮了，
6: 然后他家也是很多贵大学子的钟爱，然后很多人到了花溪就专门要去
7: 吃他家的面，他家就在那个花溪公交车站的对门，
6: 反正就是在花溪公园那旁边那个坡坡右边，我就是面对花溪公园往右走，那不是有个十字路口吗？
7: 对对对对，
6: 就是那一家。
7: 哎，好，然后其实我们如果一期节目的话讲不完，因为贵阳分很多区域。
6: 对，
7: 我们刚刚都讲到的是在南明区、愚园区。对，你比如说像乌当啊、花溪啊那些卡卡果果的美食更多。你要是去到花溪南园门口啊，那种将军街啊，这几个街哈给逛哈哈，妈耶，好吃的太多了，
6: 真的，
7: 你一天都吃不过瘾。然后刚刚讲到的沙河桥，你沙河桥过来以后就是那个普陀路，然后红边门、友谊路。它连着一条，所以我们就说你要找好吃的，你不一定是去民生路
6: 啊。是呀，
7: 对这些路的话，
6: 这只是对外的朋友来说，知道算是比较本地的地道的地方的。
7: 对你，因为你连起来哈，你像刚刚讲，你中午在这吃完粉，你周边逛一逛，打打卡，你晚上你看那个，那是莲花坡吧？莲花坡路口它又连着友谊路嘛，赶紧免过来哈。然后你就可以去吃那个小不点的酸辣烫，
6: 可以可以，
7: 是不是？但是小不点的酸辣烫，通常外地人如果没有提前知道的话，你根本找不到。拉萨狗三重岁月呢？最第一次，我是初中吧，第一次去吃，吃完个 QQ 一进开，我天哪，你都会个酸辣烫，我都想起。
6: 只要你家味道好吃，你再远，你开车回水，贵阳人都要开车去吃。
7: 哎，
6: 有家回水，有家垃圾面，又是我爸爸带我去，我看那个门口全是贵阳的车牌，全部都是开车去吃的。
7: 最好笑的是，我跟慧宇两个人哈，我们去，哎，我们上次是去慧水吧？
6: 对，慧水。
7: 然后我们两个就去找那家垃圾面，
6: 很出名那家，
7: 好不容易找到哈，然后两个讲。你们来得太早了嘛哈，人家都不想收摊好久了，
6: 因为那时候我们大概下午
7: 四点过了，
6: 四点钟，
7: 人家中午就卖完了，
6: 人家是做早餐，
7: 早餐和中餐
6: 就没有办法在下午再给你提供这个美
7: 食了，对对对对对，
6: 这个要注意一下。
7: 所以大家就是我们今天节目里给你讲到的美食，你要去寻觅的时候，提前先看哈，因为你只要知道这家店，你上网搜你一定搜得到，因为这贵阳人真的太馋了，而且贵阳人很大方，他不会说他吃的好吃的了哈，他拿引导门起还不给你们讲，很乐意去给大家分享的。
6: 天，话匣子打开收都收不住，
7: 只要你比如像我们今天说的干鸡面，哎，你知道手机上你打开一个这种攻略的 app， 你搜贵阳干鸡面一定会有，然后你就去看一下他家的营业时间点，你不要开台早，人家没开门，或者你开台晚，人家已经关门了。这贵阳人做生意哈，不是那种求财的，求舒服，
6: 真的足球一个舒适哈，
7: 高兴。
6: 又让我想到这个叫什么，就是重庆，我有年过年去重庆，就是我特别想吃那家芒子火锅，也是很出名嘛，然后我在大众点评上打电话提前去问，睡眼朦胧的中午了，要12点吃午饭了，睡眼朦胧，
7: 人家过年不开，
6: 没开门呀，我也在睡觉，啷个回事嘛，你就给我挂掉了。天哪，可能已经被很多个电话打了哈。
7: 好，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一些就是这种我们知道的深巷美食啊，也欢迎你来补充好吧。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终于下班了。
2: 下班了吧？
1: 累了吧？
2: 想不想嗨起来呀？
3: 嗨嗨什么呀？
2: 听我说。
3: 动起来，玩起来，唱起来，吃起来，嗨起来！
2: 无边草海呀，让你
4: 欢迎回来，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五点超会玩，我是慧宇。到了这个小节，又到了九七二一起拼的时间段了。那今天要讲的呢，真的水果很多很多了。首先这个女王李啊，它不是随时都有的，就是卖断货了那直接就下架，因为我之前自己买那个到手了，它

国内的一个产品，所以它都是从外面空运过来的，我们从广东的这个广州的港口顺丰发货啊。还有的话就是每次的价格可能不太一样，大概就是两斤装是在70元左右，然后五斤装在150元左右。要购买的朋友，每一波货都是一样好，但是就是价格有一点点细微的区别。要购买的朋友在微信顶端搜索972玩在一起玩耍的玩，回复团购，这个就是回购王。第一次买大家都说怎么那么贵，买了一次之后都是不停的回购。然后我在群里就给大家说，如果你第一次买是两斤的，这一次闭眼直接就冲5斤的，因为它的果味，然后里面的这个维生素含量各方面都是非常顶的啊。下一个的话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南瓜，最早最早9721起拼，我们在卖贝贝南瓜的时候，当时就卖得很好嘛。然后现在呢，我们要卖的是这个39.9元秒杀，比汇合一号还要好吃的品种三色粒粒南瓜。这个南瓜不管是你蒸炒煮还是放空气炸锅，因为我最喜欢放空气炸锅，都太好吃了。现在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啊，大家要买这个南瓜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但是我们现在秒杀的，我刚刚看了一下，已经抢光了，39.9元已经抢光了，300单全部没有。那现在的话，单果200克加大概有3斤左右是49.9元，然后5斤左右的话是69.9元，这是5斤的，还有一个5只或者是6只的一个礼品盒的是64.9元，这个送健康真的是很好的，就是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吃一点带橙色的东西，比如说橘子、南瓜、胡萝卜，带黄色的东西，像这个玉米，这些东西其实对身体是非常好的。但是在大自然当中，自然有这个东西，有这个颜色的东西并不是很多，它吃进之后对身体确实是很不错的啊。要购买的朋友也是顺丰发货，从广东或者是山东发货啊，我们不同的产地，它的这个口感都是很不错，而且送人也是很棒的。微信顶端搜索972玩在一起玩耍的玩，回复团购啊，回复团购，然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海南金钻17号凤梨39元起也是有在卖。同时从重庆长寿湖核心产区发货的玫瑰雪橙卖的也是非常的好，价格也是很优惠啊，39.9元秒杀的一个价格，而且它这个出血率也是比较高的，满满的花青素，也是柑橘类唯一带有花青素的产品，风味非常的好。还有呢，在当下啊，我们同样也是有一个新品，有吃过的朋友有在回购了，就是我们的这个雪山峰柠檬蜜橘。它长得像柠檬，但是是蜜橘的口感，是中国农科院才研发出来的一个稀有小众水果，卖的也挺好的。没有尝试过的朋友，想尝鲜的朋友，38元就可以感受一下哈，它这个价格4斤半，38元4斤半，觉得好吃再回购，卖的也还是挺不错的。那同时我们从云南产的玫瑰花香味的这个蓝莓啊，也非常的好吃，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顺丰包邮，价格是稍贵一些，但是呢，我们的水果其实从便宜然后到贵就能够满足到不同朋友的一个需求和口感，但是我们绝对是把最好的品质给大家。同时呢，我们这个红旗坡的阿克苏糖心苹果又不用讲太多了，我自己都回购了7-8遍了，反正好吃买就对了。但是从阿克苏那边产区顺丰发货到贵阳的话，7天的时间，大概就是1周的时间，没有办法做到你像在你楼下水果店买的，但是我们一定是核心产区发货，这是看得到顺丰物流的地址的。我们所有的东西，如果你看到是从贵阳石板发货，那以后再也不要来我们家买东西啊。这个价格也是很优，再说一下所有的东西购买的方式。微信顶端搜索972玩在一起玩耍的玩。然后要说我们东西所有的水果的话，我没有给你办法保证它100%的这个产品是一定非常非常的没有售后问题或者是没有什么运输问题，因为它毕竟是水果，而且要保证从原产地发货，现在天气慢慢在热起来，这些问题也是会有的，但是我们一定包赔做好售后啊。我们也不希望它产生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办法
办法产生问题，不管是因为快递还是什么原因有了问题，那一定就给大家处理好。我们就是为了保证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原产地核心产区发货，好不好？各位朋友，如果有售后的问题，或者是想进入到我们这个群聊，我们群不是每天都会在里面狂轰滥炸的发几十条东西，没有，有时候一天两天三天四天都不讲话，我们只有新品更新的时候或者有福利的时候

我们才会在群里面更新，好不好？来，要进群或者是需要来买东西或者要处理售后的朋友都来加小助手的微信，微信顶端搜索972玩在一起，然后关注之后呢回复团购就会有一个二维码，就是小助手的微信，加他就可以了，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找他处理。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un.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

0: 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Asia FM 由你去定义。

每个想要结婚的人或者是已经结婚的人呢，一定有一首属于自己婚礼的歌曲了。路虎的是这一首《是否愿意成为我的全世界》，你的又是什么呢？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好音乐就在
2: 亚洲音乐台。

0: 罗一舟推出了全新单曲，那歌曲轻快温柔，将小火慢炖的浪漫呢娓娓道来了。这里有罗一舟的小火慢炖。
1: 这样子的纠缠，我感觉一种奇妙的能量在缠缠绵绵。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
1: 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
0: FM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Asia FM

出道这么多年呢、张栋梁呢有那么多的代表作，不过从来没有一首属于自己的粤语歌曲。那在马来西亚成长的张栋梁呢，从小就在多语言的环境下接触了许多粤语歌曲的，对粤语歌呢有着深厚的感情还有回忆的。终于今年推出了一首属于自己的第一首粤语歌曲，就叫做《集体孤独》，集体孤独。

心，目送谁的春风得意，这是不长句，我早就看过这集。 Hold on, something changes, 有的东西变了，我看到活人切了，就真的心都戒了。虚假的谎言到最后莫名的实现了，掏心的真话却变成镜子，岂可见了。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九十七点二，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把耳朵交给九七二，带你一起旅行。
2: Fresh music all the way， 全球独家首播，听

古装武侠剧《七月雪》呢，是由李沁还有曾舜晞领衔主演的。这里给你推荐播出黄子弘凡献唱的《山海一程》插曲《掌灯人》。

Asian New Music Asia FM， 我是 Max 雨程，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欢迎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继续跟我们互动交流了。下个星期一至五，我依然会准时出现在 Asian New Music， 马上给您送上今天的最后首歌了，有的是摩登兄弟刘宇宁的《不敢逢春》，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是。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欢迎来到节目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今天和大家一起去品味一下贵阳街头烙锅，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街头铁板盛宴。万物皆可烙，一锅融天下。从河群路到陕西路，从青云路到护国路，每一口锅都有自己的脾气，每一家老店呢也都藏着不同的惊喜。那就约上你的饭搭子一起去打卡吧。火了300多年，这口锅可是有故事啊。贵州烙锅起源于明末清初，至今已经有300多年历史。最初它只是一种朴素的生活智慧。水城听志记载，清康熙3年3月，1664年3月，平西王吴三桂调兵镇压水西彝族时，用屋顶瓦片和腌窖食物的瓷器土坛烤烙食物，瓦片微凹，油脂自然聚集，此时啊便是烙锅最原始的雏形。清末的时候呢，逐渐改制成了中间凸状的黑砂烙锅，可随时浇油上去，增加口感的滋味。原材料也丰富了起来，加入当地的特产臭豆腐、魔芋等等。20世纪80年代，烙锅摊贩开始出现在水城街头，凸状黑砂锅改成了平底的带边环的生铁锅，开始使用煤气进行加热。1992年后，水城烙锅从摊贩的形式进入殿堂，瓦片呢逐渐被更耐用的生铁锅和砂锅取代。如今的烙锅，锅底从平面变成微微凸起，让油脂向四周流淌，既避免食材进油过腻，又可以保持温度的均匀。从此呢，凸锅成为最经典的烙锅形态了。发展至今，烙锅的形态也有了更多变化，有中间凸起的凸锅，有保持传统造型的凹锅，还有适合快速加热的平锅。烙锅啊，也是演变出了多种流派。

今天去品尝街头的烙锅，火了300年的烙锅，现在你最爱哪家呢？刚刚说这口锅的故事啊，现在呢也有很多种流派，有凸锅，有凹锅，有平锅啊。当然这个烙锅呢也分为很多种，像是清镇烙锅，它是更偏爱平底锅的。清镇烙锅使用煤气炉起火，平底锅导热更快，食物的熟成也是更加的快的。可以搭配冰粉啊冰浆一起去品尝。水城烙锅，烙锅就是从这里走红的。烙制的时候呢，需要用铲刀不断的翻动，以免糊掉啊。烙好的食材配上自制的蘸水和辣椒，呈现烫、辣、麻、香的风味。还有黔东南烙锅，黔东南吃烙锅习惯先用辣椒面、酱油、盐等等的调料把食材先腌制一遍，待食材入味之后呢，再入锅烙制。或者把菜品在铁板预先炒熟以后再放入烙锅，这个是熟派的烙锅的代表，可以搭配米酒、白酒、啤酒、黄酒。另外还有一种流派就是毕节火友烙锅了。毕节火友烙锅啊，在这个凸形锅上呢有一碗火油蘸水，一顿烙锅是否深得客人的心，会看到这个砂锅上的火油蘸水的配方哦。品尝这个的话呢，就可以搭配一下蛋炒饭、怪撸饭、甜酒、鸡蛋了。

浩瀚星空，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火锅的美味，一起去尝一尝。你正来听到的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一锅之中啊，既是美味的呈现，也是300年饮食智慧的沉淀啊。从一片瓦片到一口铁锅，再到如今的百花齐放，这口美食有着自己的故事了。洛锅地图贵阳土著的私藏秘籍，我们就跟着洛锅地图去找一找。在贵阳呢，没有什么是一顿洛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加一份洋芋粑啊。锅已烧热，蘸水已备好，跟着洛锅地图一起开洛吧。海通和记洛锅在清镇市中环广场，他们家最懂得什么叫做慢工出好味啊。菜品先炒熟再上锅，但真正的美味藏在耐心的等待里，多烙片刻，直到边缘微焦，香气四溢，再配上那三种秘制的辣椒面，一口下去你就懂了。还有大胖刘洛锅，贵阳有多家门店，你可以自主的去选择，招牌有关岭黄牛肉、安顺烤小肠、脆哨等等，核心的食材呢从贵州直采，店内强惠贵州旅游地图，酸汤活油蘸水是老店传下来的配方。

物皆可落，火了300年的烙锅，现在你最爱哪家呢？跟着烙锅地图去找一找吧。聚君园烙锅在云岩区文明路，本地人认可的好口碑，虽然不如网红店的名气大，但是味道扎实啊。它的招牌是安顺小肠，肥而不腻，蘸水呢调制出色，堪称是烙锅的灵魂了。水城一烙锅在临城西路绿地连胜，藏在这里的这家烙锅是不少老食客的深夜食堂哦，更是正宗的水城烙锅的代言人了。这里呀、最灵魂的当属那碗折耳根蘸水，烤小肠包浆豆腐往里面一滚，风味立刻拉满。鸡蛋洋芋丝更是必点的招牌，土豆丝落到边缘焦香，内里软绵，裹上蛋液以后呢，外酥内糯啊，蛋香和洋芋清甜交织，让人一口难忘。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
1: 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
0: FM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活了300年的烙锅，你最爱哪一家啊？我们今天来品尝一下这个烙锅，按照这个烙锅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到这家看一看。一烙锅，贵阳也有多家门店，比如友谊路啊，还有盐务街等等，这是贵阳知名度比较高的烙锅店之一了，常年也是排队的。推荐菜品牛肉。

肉，这是必点的，板筋也是很多朋友都喜欢点。还有黄粑，贵州特色，煎一下很好吃，分量很足，适合人多聚餐。南明区护国路呢，有一家眼镜烙锅，开了20多年的老店了，使用特制砂锅来烙制，招牌是安顺特色小肠，你一定要记得烤到焦香啊，咬起来呢是嘎吱作响，搭配威宁黄心洋芋、小瓜、苕皮、韭菜等等的时蔬，秘制的辣椒面是点睛之笔，营业到凌晨3点啊，夜宵氛围也是直接拉满的。在南明区正义路呢，有丁姨妈臭豆腐烙锅店，它呢是以臭豆腐和洋芋粑为招牌的，也是一家老店了。当臭豆腐烙至金黄酥脆，口感层次分明，外皮酥脆可口啊，这个时候就可以品尝。然后店中的脆烧洋芋粑呀、板筋啊、韭菜鸡蛋、牛肉等等这些菜品呢，也是食客们的心头好。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今天呢跟着洛锅地图来看看洛锅啊，这个哪家你最喜欢。哎，洛锅呢有自己的流派，接下来呢要去桂城洛锅， 在云烟区啊，在花果园狮峰路，这家呢是经营了二十余载的小店，深受周边老顾客的青睐，口碑不错。猪鼻筋还有洋芋粑、小肠、炒三丝、牛肉等等食材都是很受喜爱的，搭配特制的辣椒面，鲜香麻辣。在关山湖区长岭南路有一家这个水电八局菜场张记洛锅， 它是在水电八局蔬菜早批市场，一家经营超过20年的老字号了，常常啊是座无虚席。点一份鸡皮，让其油脂满满落出，再放入五花肉、牛肉、土豆和虾，魔芋掌中宝臭豆腐等菜品，落至成熟，蘸着折耳根蘸水，一口满足。 在狮峰路呢还有一家贵大壁活油烙锅，它主打的是活油啊，这个锅顶有一碗加热的蘸水，非常有特色，老板热情会帮客人翻菜提醒火候，那招牌菜呢酸汤饭也是强烈推荐大家去点，还有豆腐啊洋芋等等都是很好吃。 在云烟区陕西路呢，有一家张老酒活油烙锅，一锅两吃是最大的特色。锅顶是猪油折耳根蘸水，中间是麻辣鲜香的豆干火锅，下面呢，则是烙香肠、鸡皮、五花肉、洋芋粑、瓜片等等，口感层次很丰富啊，煮到入味的趴豆干也是一绝了。

今天呢跟着洛锅地图去品味那些美味的洛锅哈，那在吃洛锅之前呢，点菜有几个必点的，香豆肉类就有五花肉、小肠、牛肉、鸡皮板筋、豆腐呢也是灵魂，像爆浆小豆腐、手撕豆腐。素菜的经典就是洋芋啊、小瓜、苕粉二块八，哎，推荐三件套，就是五花肉，这个是出油担当，洋芋粑是必点主食，还有碱水豆腐、锡汁之王，这个三件套先点上。 还有呢，蘸碟是灵魂，洛锅好不好吃，蘸料说了算嘛。那标配呢就是五香辣椒面加折耳根加水豆豉加酸萝卜这样的组合，吃不惯折耳根可以提前说，但是建议给一次机会啊，它是贵阳味道的密码。 新手的话呢，如果怕油烟，就可以选活油烙锅。如果追求焦香，就选这种凸锅。部分店家会先烙熟再上桌，这个的话是比较适合懒人的。一口食材，一口冰镇啤酒，贵阳夏天最正确的打开方式。如果夏日时光你来到贵州避暑，不要忘了安排一顿烙锅哦。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4: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3: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4: 厨房用火不离人。
3: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4: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3: 走你。
4: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5: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6: Asia Touch Music
5: Asia FM，
2: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6: Asia Touch Music。

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在吃饭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一种这个视频或是声音去下饭？之前我会比较喜欢看这个短剧，但是后来我发现各种这个短剧的内容呢，剧情有太多的相似了，基本上都可以猜到结尾，所以后来就看了很多这个音乐综艺。那像我之前呢会特别喜欢看一个综艺叫异口同声，现在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音乐综艺叫做音乐园计划。所以我们今天在 Asia Touch Music 当中听到下一首歌，就是来自这个节目当中的一首歌，这是薛之谦带来的录音室版的在那天回不去的路上。这首歌呢就好像是一部音乐的时光机，带我们穿越回那些无法重来的日子。薛之谦用他深情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把每一个音符都编织成一幅生动的这个画面，而歌词的细节呢也非常的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这首歌最早在音乐园计划当中发出的是 demo， 就有歌手觉得很洗脑啊。那像周深也表达了对这首歌的喜爱，但是因为歌词呢太狠了，所以没有选，最终还是薛之谦把这首歌给救了起来。那听到这首歌的录音室版本的前奏的编曲一起来，就感觉比 live 版更加重一些。超级的惊喜部分是在第二段的主歌改成了旋律说唱，听出来跟那个原版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马上我们请到就是薛之谦送上这首歌叫在那天回不去的路上，一起来听听看。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这首歌是来自美国偶像的第五季冠军 Carrie Underwood， 歌名叫做 Faster。 欢迎您在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各位好，我是李松。紧接着要听到这首歌呢，它不是一首新歌了，是一首经典之作。这首歌是来自 Mariah Carey 跟 Boys to Men 带来的合唱作品，歌名叫做One Sweet Day。 这一首歌呢收录在玛丽亚凯莉的第五张录音室专辑 Daydream 当中，并且作为推广专辑的第二支单曲，在1995年的11月14号通过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来发行。那在次年呢，这首歌凭借在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连续拿下16周的冠军的上榜记录，而获得公告牌音乐奖所颁发的特别奖项。同年的2月份，这首歌获得第38届格莱美奖年度最佳录制和最佳流行对唱两个奖项。那在这一年的3月份呢， Mariah Carey 也凭借这首歌获得百事达娱乐大奖最受欢迎的成人时代单曲女歌手奖。这首歌的荣耀呢其实有很多很多，就不再列举了，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年几乎是接近30年的时间来听这首歌依然会如此感动。那马上有请 Mariah Carey featuring Boys to Men 带来 One Sweet Day， 甜蜜的一天。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0: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0: Asia Touch Music。

各位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我在节目当中其实不仅一次的给大家分享很多不同类型的音乐风格，尤其我觉得最多的应该就是电音作品了。可是谁想到呢，接下来这位歌手他真的是鲜有电音作品发行，但其实曾经也做过很多的这个电音尝试，也是很成功的哈。他就是歌手张靓颖，在他40岁生日的时候呢，带来这首歌叫做Green Light， 其实就是绿光了。这是张靓颖与中国的金牌电音制作人 DJ YBeats 继光世纪巡回演唱会开演一年以来首次发行的正式合作的英文单曲。那也这个有曾经为像包括 Rihanna 呀、Calvin Harris、Christina Aguilera 等国际知名歌手写过歌曲的 Candice Perry 以及 Lennox 子昂来联合创作，演唱当中呢，时而霸道的果断，时而俏皮的暧昧的语感，也是跟以往不常见的张靓颖有很大的区别。那歌曲中一反往日的温和的态度，挥洒自如的律动，是对每一次抉择掌控绝对的主导。 Green Light 为自信的你而开。这一次张靓颖的电音作品我觉得是值得一听的，因为她的整个演唱非常细腻，节奏当中的张靓颖呢更加的潇洒自如，让我们听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歌者。马上有请张靓颖送来 Green Light，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I got diamonds on my neck. Tell the bad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Asia FM，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时间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到的下一张专辑也是在 Asia Touch Music 经典来推荐的，我是李松。时隔四年呢，水果姐 Katy Perry 终于发行她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叫做143。这是一张多元素的专辑，也是水果姐尝试了许多没有唱过的音乐风格的专辑。可能这样的尝试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很没有必要啊，又有很多人觉得水果姐跟这个时代呢已经脱轨了。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很开心他能够在如今这个年纪继续尝试他想做的事情，继续做他想做的专辑。这张专辑尝试通过复古的俱乐部风格和现代流行元素的结合，来重现到 Katy Perry 以往的音乐魅力。然而整体的表现呢，在目前看来被批评到就是创意不足，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尽管专辑当中少数几首歌展现了他的这个作为流行歌手的潜力，但整体来看，评论家们认为该专辑跟他过去的经典作品相比显得平淡无奇。具体的这个市场反应，我觉得还需要过一段时间，甚至过几年之后才会有一个客观真实的评价。是不是喜欢，要交给时间来说话吧。今天分享这首歌就是来自 Katy Perry 这张专辑143当中的歌，叫做 Wonder， 觉得是一首很棒的电音作品，一起来听。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un.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5: ，Private Music Time。

Love Yourself, Justin Bieber。 这首歌曲呢是 Justin Bieber 联手到阿根廷的一位独立电子音乐制作人 Nasho 的 remix 版本。这位自带电音嗓的 Justin Bieber 再加上了 Nasho 在编曲当中强调了电子的元素，而且还加上了轻快的笛声，还有来自大自然当中的虫鸣和鸟叫，仿佛让我们感觉到呢自己是来到了森林当中。和原版相比呢，也是多了一层的轻松和欢快，听上去呢会慢慢的被它所吸引，根本停不下来。

每次说到 Amy Winehouse， 真的是当代的一个非常奇特的女歌手，不管是她曲折的人生经历，还是听上去呢复古的歌喉，都让人非常的着迷。今天我要推荐到这首 Rehab， 是当年让她摘下了第50届 Grammy Awards 年度制作、年度歌曲还有最佳流行女歌手三项大奖的一首歌曲。虽然说呢，从小在她的人生当中经历了不少跌宕起伏的事情，但是呢，这样的故事似乎是给她了很多的创作灵感，而她用自己充满着质感的声音，仿佛把我们带回到了60年代的爵士年代。马上就来听到 Amy Winehouse Rehab。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思

Gracie Abrams 对于国内的很多歌迷来说呢，可能名字有点陌生。她是最近刚刚被大家所熟知的一位新生代的女歌手，年龄是非常的小。在她的歌曲当中呢，其实很多创作都是来自于她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因为在写歌的时候呢，她会感受到自己也是在慢慢的被治愈的，这样的诚实的表达呢，似乎是让她的歌曲闪烁着质朴的光芒。你会有一点感觉到这位歌手的每一个音符、每一个字眼和她每一个唱腔呢，都像是你身边的朋友在向你慢慢的诉说着他的故事。这首 Rockland 也是 Gracie Abrams 自己来创作的，在慢节奏的静态的音乐的气氛之下呢，让我们仿佛是沉浸了下来。

今天我们推荐到了一首单曲的名字呢，叫做 I don't wanna talk, I just wanna dance like glass animals。 这是一组来自英伦的迷幻摇滚流行乐队，之前他们的专辑呢是广受好评。今天说到这一支全新的单曲呢，是在疫情期间希望给到大家一些能够去逃离悲伤、逃离忧郁的一点点出口，能够在你不想说话的时候呢，就听上这首歌曲，跟随着迷幻的音符，每一个古典的节奏来舞动起来。乐队的灵魂人物 Dave Bailey 也是希望大家在音乐当中呢，能够去抽身于周遭的繁杂，能够有一点点机会去把我们对于生活中干扰的信息去掐掉，让我们真的去仿佛走到了大草原或者是大马路上，去释放自己的快乐和激情。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 Glass Animals I don't wanna talk, I just wanna dance。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
1: 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
0: FM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1: Private Music Time，
0: 你

Ingrid Michaelson Girls Chase Boys， 这是一位来自纽约的独立创作歌手。在05年以来呢，他已经是发行了5张专辑。这首歌曲呢，是通过了在《闪电侠》这部美剧当中的第一集，发生了一个事故之后呢，男主人公去到一个咖啡厅当中找到了女主的时候呢，当时的背景音乐就是这首 Girls Chase Boys。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你也能够感受到当时气氛满满的爱心和甜蜜的味道。这首歌曲轻快节奏，再加上它独立潇洒的态度，以及朗朗上口的歌词，让你听过之后就一定不会忘记。

今天我们推荐到一首歌曲呢，是由 Kygo 和 Rita Ora 为一部电影来合作的主题曲，是在2019年的时候发行的。这首歌曲呢，依然是用了 Kygo 非常熟悉的 Tropical House 风格，再加上钢琴的打底，即便后期呢是非常简单的处理，也是让我们能够迅速的感受到他们所要表达的感情。即便偶尔会有一点孤独，但是只要你心中有梦想的话呢，其实你会坚持下去。在你追梦的道路上呢，很多时候有了音乐，你都不会再孤单。马上就来听到这首 Kygo 和 Rita Ora 一起来合作的 Carry On。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九十七点二，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把耳朵交给九七二，带你一起旅行。
2: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3: Private Music Time，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法国的一位天才制作人，也是歌手 Pascal Lettoblanc 带来的一首电音的作品 Feelings Undercover。 这位也是刚刚才进入到 House 的音乐世界的一位制作人，但是在流媒体上的播放量呢已经是非常吓人了。整首 Feelings Undercover 的节奏呢是非常的强烈，旋律也很抓耳，在这样的轻快又随意的女生的嗓音之下呢，是让我们听过之后呢就无法自拔，仿佛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非常轻松的气氛当中。

每次说到 John Mayer 的时候呢，可能国内的很多粉丝呢都不太知道他的名字，但其实他在国外已经是鼎鼎有名的大音乐家了，已经获得了七座格莱美奖。今天要说到这首全新的单曲呢，叫做 Last Train Home， 是收录在他时隔四年推出的全新大碟当中。歌曲呢依旧是他一贯的春风拂面的没有呐喊和嘶吼的比较慢节奏的歌曲。相对于很多用力过猛的歌手呢， John Mayer 在淡淡的节奏当中呢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属于他的淡淡的忧伤。即便是他经历了各种伤痛，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在精神上的，他都是在坚持创作当中。马上就来听到这位对于音乐非常有想法同时非常有才华的一位歌手 John Mayer， Last Train Home。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人生大可不必按图索骥，生活里的一切选择初衷都是你喜欢，而不是只有这样或那样才可以被喜欢。
3: 晨间有光亮，与音乐为伴，在时光中旅行。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在加纳共和国离婚》。我记得我去查了一下这个关于加纳的这个事情，说是当地的人啊，就是结婚之后呢，如一般没有问题，不许离婚。离婚呢，那一定是要穿上当时结婚之时穿的新郎新娘服才能再离婚，要举行一个仪式。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就用了这么一个名字哦，你会觉得好像啊，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我们一定要在许诺之后好好的维护和珍惜。欢迎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
1: 你懂吗？
0: 我的一个朋友和我聊天的时候聊到她的闺蜜，她说我闺蜜啊就是太好了，她太想保存她的爱情，以至于到最后所有的听话和牺牲都变成了不被珍惜。朋友的闺蜜懂事地谈了一场恋爱，默默地对那个男生好，不吵不闹，热切奉承，不顾家人的反对，然后从老家搬到宁波结束异地。结果5年的时间到最后只剩下对方的一句我们并不合适。我听了我就说，不是你闺蜜太好，是你闺蜜太习惯讨好了。其实生活中无论男生还是女生，在感情里面到最后都变成了讨好的人大有人在的。特别是年轻的时候，我们都经历过那一段把爱情当作唯一的日子，为了那个人失去自己的朋友和圈子，放弃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于是你终究会明白，当有一天你失去这段爱情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弄丢了他，弄丢了爱情，也弄丢了自己。我们越是讨好就越卑微，越是让对方贪得无厌。一段健康的关系永远靠的是相互吸引，并不是单方面的无私付出。所以一段感情健康长久的发展就要旗鼓相当，你很好但我不差，这样才能保证感情的天平不会失衡。朋友老豆结婚前谈了一段非常悲催的感情，因为老豆有点胖，所以他特别在意对象对他的看法。如果对方的语气有一丁点的不愉快，老豆就尽其所能地哄他开心，想想自己是不是哪方面做得不好，生怕女生会嫌弃他。久而久之，他讨好和退让让他呢变成了姑娘的撒气筒。直到有一天姑娘在外面扭了脚，老豆气喘吁吁地背着她，结果那姑娘说了一句，你都虚成这样了，连我都背不动了，还能干点啥呀，死胖子。就是这句话让老豆哭了一宿。因为老豆这个时候啊已经很努力地在减肥，每天都吃不饱，哪还有力气去背她呢。后来老豆在结婚之后呢和我谈起了这段感情的时候说，这一段感情没有什么值得让我回忆的，大多都是不快乐。后来他遇到了现在的老婆，虽然体重仍旧是没有减下来，但他快乐着，自信着，从每一张朋友圈中和他老婆的照片当中可以完全看出来。要知道卑微讨好谄媚的结果是不可能长久的，坍塌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但受到的伤可能会伴随着你很久很久。爱的深沉的确是让人感动的，但爱的卑微了只会让人觉得可怜。真正的爱一定是你能够察觉得到的安稳和舒适，你可以勇敢地表达自己的不同想法，可以大胆地拒绝你不喜欢的要求，可以率直地在对方面前做你自己，而不是做别人喜欢的自己。
2: 我没办法看着你双眼说那句话。
0: 在《格局》一书当中有一段文字深深触动了我，它描述了理想中的爱情，两个独立个体的结合不是在爱的卑微中感到疲惫，也不是在爱的琐碎中留下遗憾。虽然这听起来有些理想化，但自爱为先这一原则是永恒的真理。无论是在爱情中还是友情里，都不应该为了迎合他人而失去自我，也不应该为了取悦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快乐。一个人应该保持真诚、坦率和快乐，真正的去爱护自己，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在对待所爱之人时啊，既要有温柔的一面，也要坚强的一面啊。我对你关心啊，源于你身上有我所珍视的品质，但不并 不意味着我要放弃自我，去迎合你无止境的欲望。所以要记得，在任何一段健康的关系中，都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和维护，单方面的妥协和牺牲是不可能持久的。真正的爱情应该是平等的，步伐应该是从容的，这才是我们值得去追寻的感情观。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你又不是一个人不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剧本里写好的，对吗？
2: 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
3: 你信不信，一个陪了你几天的人，就可以让你忘记陪了你十几年的人。他是江南，如果你忘记了，一定是你正幸福着。如果你还记得，去寻他，他就在。兰花小馆一直都在。

你知道真心的在乎一个人是什么样的反应吗？就有那么一天下了小雨啊，你走在路上遇见了一只小猫，脏兮兮的，你并没有嫌弃，而是走上前撑着伞问他冷不冷啊，饿不饿啊。这时候一只狗冲了过来要赶走猫，其实你也挺害怕这条狗的，但你还是鼓起勇气大声呵斥去去去。小猫浑身颤抖着，也冲着野猫奶凶奶凶地叫着，你们一起赶走了野猫野狗。你们笑着看着彼此，那时的雨滴滴答答打在雨伞上，撩拨着你们的心弦之上。那一刻爱意上头，你鼓起勇气问小猫，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家呀？小猫摇头。你知道啊，一颗被伤过的心没那么容易和好如初的，他也怕你的爱意也是一时兴起尽心而散。你很想留住他，可是他习惯了流浪。你抓紧拿着书包里的火腿肠牛奶递给小猫，它没有拒绝你的好意，吃得可香可香了。而雨一直在下，它知道你在乎它，心疼它，可是这在乎和心疼不足以把它推进你的生活里。你们也不过是萍水相逢，对，就这雨水相逢，如果这一天没下雨，城市那么大，恐怕你们没有机会遇见的。萍水相逢，雨停了，缘分可能就停了。忘记。那究竟什么叫真心在乎呢？是你的身体本能发出的反应，靠近、保护、投入。然后呢？这是你的在乎，不是对方的在乎。如果流浪奔波就是小猫的命运，那么流浪奔波就是它的价值。这世间三分凉薄，两分冷眼，可是还有五分春意盎然呢。只要不是小猫觉得悟到了，你给不了它，给了它也抓不住。只有他自己悟到的才能够得到。风餐露宿是潦倒也是自由，火腿牛奶是恩泽也是牢笼。你期待这一场雨一直下，你翻遍了书包，把所能给的都给了小猫。你那么在乎他，为什么他不能够为你留下呢？你也不解。原来你的在乎对他就是一种负担，他没有办法理解你的深意。就像某个男人，他别人都觉得他对你是很好的啊，很在乎你的，可是你没有感觉，就是没有感觉。在乎不在于那个人给你什么，而是你感觉到什么。我飞海洋青蛙。当你读到一篇文章，你旅行到一个地方，你在乎一个人，你只能付出你有的，你也只能拿走你本来就有的，觉不得悟不到，那就不属于你。打动你的从来不是文章、景点、喜欢的人，而是你的觉悟。纵使登至山巅，有人觉得山河壮观，有人觉得啊风好大。所以那天雨停了，你跟着小猫走过它走过的路，那么小的一个水坑，于它而言就是天堑，可是在你眼前多么轻而易举呢？你站在他的角度上看花看雨看问题，走着走着，你突然觉得你连路过他的猫声都很难过，比那个水坑还难过。你的在乎有用吗？你的靠近、保护、投入，于你而言都是一次轻而易举的消遣，对于小猫而言，那是他猫声里面又一次选择。这一次会不会依然受伤？这世上哪有什么流浪猫，不过是他没有找到爱而已。以前他有过被爱，可是被爱和悲哀发音好像，听错了就要罚站啊。然后小猫找啊找，寻啊寻，就长大了。有一天又下起雨，你撑着伞走着走着，突然冲出来一只野狗，你很怕，一只大猫突然冲到你面前赶走了野狗。它也在靠近你，也在保护你，也在投入爱。你撑在小猫头顶上的那把伞，多年后也撑在了自己头顶上。原来当初他说的那句是这个意思啊，你觉到了也悟到了，双向奔赴的在乎，才是人间至纯的温柔。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3: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锤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1: 兰花小馆

前些日子听到朋友分手的消息，其实我并不意外的，哪怕他们在一起已经有4年的时间。她的男朋友我并不熟悉，只是偶尔一次呢听说这个男生很上进，高考失利后专升本，后来又考上了研究生，最后进了大厂工作了几年，跳出来之后身家自然就水涨船高。即便这样，男生仍旧持续的好学上进。可我这个朋友则不同啊，除了一份朝九晚五周末双休的工作外，似乎连点爱好都没有。有的时候和朋友们聊天，大伙都在担心着某一天这个男生会离开他。不过也有朋友说，离开他就代表着不爱，既然这样离开也罢。话虽这么说，但成年人的感情除了喜欢与否之外，是否能够长久，看得更多的则是两个人的成长协同。毕竟时间是消磨爱意的绞碎机，当爱意的滤镜逐步的褪去，加上越发了解对方的本性，当彼此都演不动的时候，那么能够维持关系的能量就不再会是喜欢，而是彼此的价值。我这样说可能有些冷血，但这似乎就是事实。特别像朋友这一对，当一个人不断地提升自己，另一个人却一直停留在原地，时间长了，两个人的差距自然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这时候还会存在着合适吗？就像最近特别流行的一句话，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难道不就是这个道理吗？记得之前有一次我们在一个群里面聊天啊，大伙儿都开玩笑的说应该找一个富婆，这样才能够少奋斗几十年。这时候有个女生突然说道，原来你们男生也希望傍大款了。其实还真是这样吧，也不是说非得傍大款。

但目前来看，男生也该找一个家庭学历能力和自己都差不多的姑娘在一起，也别说什么希望借女方哪些光，起码在一起之后双方都尽可能的不给对方造成额外的压力。就像一个朋友跟我说过，我不期待未来的那一半会有多么优秀，但起码不能比我差太多，毕竟是恋爱结婚，又不是精准扶贫。到了这个阶段，最难的就是曾经的那个爱人掉队了，而你却怎么都拉不起来的。你明知道前路艰辛，所以你玩了命的做着准备，可是在你拿出刀剑准备斩杀一切来犯的恶龙之时，却发现身边还有一位奄奄一息需要保护的人。在那一刻，你就会明白这是一件多么无奈却悲剧的事情呢。其实长大以后的感情，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啊，也不管是爱情、友情或者是亲情，任何情感关系都是一样的，想要让它持久就只有四个字，势均力敌。如果你自己都不想改变，不思进取，遇事只会逃避，怨天尤人，那很快你就会发现，走着走着你就被社会淘汰，被世界放弃。千万不要相信那句说我养你，这是最毒的鸡汤了，那它就是一个随时可能会引爆的炸弹啊！依附关系一旦建立，还谈什么情感平等，失去平衡还谈什么持久呢？就像《简爱》中一书中提到的，爱是一场博弈，必须保持永远与对方不分伯仲，势均力敌，才能够长此以往的相依相惜。所有的爱都如此，当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那就自然能够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去爱某人。只有势均力敌，才会感知水到渠成呢。就像我们常听的一句话一样，你是谁，就会遇见谁。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嗯，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0: 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4: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0: 啊，不用大笑
4: 也一样快乐，
0: 拥有热爱
4: 就足够幸运。
0: 兰花小馆，音乐传响，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欢迎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这一刻我选择了一些旋律啊，比如像选择这首歌曲，就是这段时期比较火的一首歌《偷心》专辑里的一首歌曲。张学友在1994年的8月份推了一张专辑叫《偷心》，其实里面有很多歌曲我真没听过，除了《偷心》这首歌，还有《你知不知道》。然后这首歌曲呢，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最怕》，来自于他这张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一张专辑出来第一首是主打之外，后面的歌曲后续排序一定会是根据热度，或者是根据这个歌曲出来之后歌迷们的反响而往前还是往后。而这首《最怕》它能放到最后，就说明可能是怕歌迷们不会引起反响和共鸣。我们就来听听吧。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最怕，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 Tank 吕建中的一首歌全世界都停电。说到这个，就是自从那个叫什么乘风破浪那个节目出来，王心凌一出来之后炸出了几个我个人认为已经沉寂了很久的歌手也好演员也好，比如说张栋梁，比如说这个吕建中，然后呢出来之后你都发现啊，我会搞混哦，就是虽然我知道他们两个各自是各自，但是我还是会搞混，因为两个都会唱歌。然后呢好像吕建中是演过一剧吗还是没有演过不记得，但张栋梁肯定是演过的对吧，演过偶像剧啊，然后还参加一些，现在参加了一些综艺嘛对吧。好吧，也不聊那么远了，来听 Tank 的全世界都停电。

数秋夜晚有微凉的芬芳，路灯把影子拖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身外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放开拥抱，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uty level with your hear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m standing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松懈，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声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Asia FM， 我是 Max 宇程，欢迎收听 Asia New Music。 全新的一周呢，节目一开始就给你正能量了，送上的是蔡敏佑的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这里准备了一个小时的好歌跟你分享，也欢迎你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了，现在有这一首歌是 TF 家族的浪漫纯属虚构。

人生难免有起有落，如果你需要一点正能量，那这首歌就送给你吧。简单的歌词，简单的旋律，把所有的爱都给你。我们有 Coldplay 的 All My Love。

0: 苏打绿呢，正在进行着维瓦蒂复刻计划，一年四季四张专辑推出了春和夏，秋和冬呢也不远了，而秋天的故事呢也开始了。别走开，稍后继续分享。
1: 是两次的纠缠，我感觉一种奇妙的能量在缠缠绵绵。

一年之间啊，苏打绿挑战自己了，完成维瓦蒂计划的初衷就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四张专辑，四个城市，我们跟着他一起走过了春天的这个日光民谣，再来是夏日的伦敦摇滚，来到了秋天充满明月的北京，这里有故事，苏打绿版。

说到 Sabrina Carpenter 的新专辑 Short and Sweet 呢，里面有好多首让大家很爱的歌曲，其中一首呢还获得了 Adele 公开赞扬，非常喜欢的歌，马上就给你播出这首歌吧， Sabrina Carpenter 的 Espresso。

想说的就说，想爱的就爱，在炙热的盛夏的尾端呢，就把想说的说成一首歌。这里有为我办一场西式的丧礼的电影主题曲，告五人的就说你想说的。

这里是 Asia FM， 我是 Max 宇程，感谢你收听今天的 Asia New Music。 那希望你喜欢今天给你准备的歌曲还有内容啦，任何要跟我们分享交流的东西呢，都欢迎你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了。好了，来到今天的最后首歌了，有的是 By Two 的影子的光，我们明天见。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it better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
3: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即将播出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可能会引起各位的极度舒适，最好保存下来重复收听，引发的额外思考与本节目无关，我们说的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
5: 欢迎来到超玩九七二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6: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
7: 节奏，段子，
8: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7: 奇闻，
9: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7: 资讯，
10: 作为北京冬奥会
7: 互动。
11: 别！
7: 看大山。
12: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3: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7: 嗨
3: 嗨，
7: 微笑，
3: 微笑，
7: 早点到，
3: 早点到。
13: 嗨，
14: 微笑。
13: 早点到，
7: 给你网罗奇闻异事，顺带长知识，听稀奇，挺稀奇。
15: 大家好，我是柯晨博士，欢迎来到听稀奇。本节目内容来自网络资料整理，会有部分未经科学证实内容，请科学对待，快乐收听。本期节目内容来源于邻家小科普，接下来和柯晨博士一同探索这个多彩的世界吧。研究人员从海底发现了直立人的骨骼，这表明在东南亚现在的水下陆地上存在一个未知的古人类种群。这些直立人骨骼是印度尼西亚爪哇岛附近一项建筑工程中发现的6000多块动物化石之一。这是科学家们首次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水下部分发现化石。在上一个冰河时代，海平面较低的时候，这些群岛将爪哇岛等岛屿与亚洲大陆连接起来。这些消失的土地被称为淹没的巽他古陆，大约在14万年前，曾经是广阔的平原，河流纵横交错。研究表明，新发现的化石表明，当时河流中充满了鱼类、海龟、河鲨、河马和其他海洋生物，而大象、形似大象的剑齿象和水牛等陆地巨兽则在平原上繁衍生息。直立人出现在这片土地上，证实了我们的远古祖先